0: 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我是 Jason。 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啊，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1: 北三环西向东堵车堵得特别厉害，现在走不动了，从过了中山北路就开始堵车了，就走不动了。
0: 嗯，北三环由西向东过了中山北路，现在就已经开始堵车了，现在拥堵特别严重啊，大家多多留意一下。如果前方有哪些事故啊，并且大家恰巧就在这个附近，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爆料一下，在群组里啊或者私信我都可以。快到碗里来说，
2: 小鹿，我记得你生病是在用那个姜丝炒鸡蛋，
0: 姜丝炒鸡蛋，
2: 就是裹那个疙瘩汤，清水的疙瘩汤，就最多点一点盐。反正是我记得小时候一生病就吃这个
0: 啊，姜丝炒鸡蛋，是不是说姜丝能够发热发汗，然后疙瘩汤呢稍稍放一点点盐啊，就是清淡饮食，好的更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爆料。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条网友们最近讨论热度比较高的事情。说最近呢，在西安影城有一个，在这个工作日他们推出了一项午休服务，就是把电影院打造成了打工人们的午间休息地。根据影城摆出来的宣传海报说，办理单人月卡只要39.9元，然后按照每个月20天的工作日来计算的话，说平均下来每天2元都不到。那么记者呢联系到了这家影院的负责人许经理啊，他说午休服务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推出了，一共呢设置了2个午休专用影厅，合计76个座位。说目前呢日常的上座率都已经过半了，而且影厅还做了简易的男女分区，其中1号厅是完全可以躺平的床厅，这个厅呢是主要用于女性顾客在休息。3号厅配备的是那种按摩座椅，主要接待的是男性顾客，但是你具体坐在哪个位置上它是不固定的，主打一个先到先得的原则，但是男性顾客和女性顾客是在不同的这个影厅当中进行休息。而且记者还看到影城摆出来的宣传海报上面写着说，服务时间是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半，而且影院还提供免费的消毒毛毯、充电设备，还有午后咖啡等等，并且呢温馨提醒说，午休期间注意手机静音，接打电话请移步到影厅之外，以及别脱鞋。海报上显示说，拒绝工位午休来影城躺平，39.9元啊，工作日20天啊，只都可以去享受，一天不到2元。那么对于影院的这项服务呢，不少网友也说真的很心动，而且这价位也很合适，说希望可以全国推广，而且这样做说影城是不是也能够赚点钱呢？啊，是不是能够很好解决影院空座率的问题呢？对吧？因为毕竟谁大中午的工作日，还中午12点去看电影呢，这一定是很少的。但是对于午休的朋友来说，在影院里面啊，还可以顺便买点零食，而且通常呢，这个影城又都在商场里面，说早点起来，没准还能在商场里边逛一逛，消消神儿。反正看过这个新闻呢，我是非常希望这个事情能够有更多的影院愿意加入啊，并且推广开来。因为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我在这个电影院里边睡觉啊，那睡的是最香的。因为这个有的电影啊，看着看着不知道为什么就一坐在电影院里边，就有的是困得不行，这眼睛就开始睁不开，就开始迷迷糊糊的，真的在电影院里边睡觉是最香的。而且要是这么开，像放暑假的学校对吧，那要不要也开放部分教室让大家去午休，毕竟有的这个大朋友们是吧，上学的时候一上课就犯困，想睡觉。

接下来也来问问各位吧，今天是星期三，而且进入八点时段了，大家应该都在上班的路上，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聊，你们一般都在哪儿午休呢？是在办公室里那个椅子上，还是有那种行军床？如果你们单位附近的电影院推出这样的月卡，39.9块一个月，中午能休息2个半小时，你会想去办吗？

0: 虽然说开出午休月卡这项业务在电影院当中很少见，但是呢，其实这个影院业务跨界的新闻，哎，已经是屡见不鲜了。从最早最早，我记得好像有的电影院宣传说可以吃着火锅看电影，边吃火锅边看电影，然后再到后面影院里面会进行一些赛事的直播，然后再到承接微剧场脱口秀演出啊，就连现在什么歌手啊、披哥呀、浪姐呀这些网络综艺啊，现在也能够在电影院里面同步直播了啊，好像是49.9块能够买一张票，然后观看这个直播，然后他还会再送一些这个餐食，就是爆米花、可乐什么的。这也能够在电影院里面同步观看了，所以现在电影院好像也正在从单一的放映厅蜕变为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体验空间。然后刚刚问到大家说一般啊，大伙都是在哪里午休，如果说单位附近的这个电影院推出一个这样的月卡，您会去办吗？我们继续先来关注路况啊。
1: 在北塔湾彻底走不动了，都40来分钟了。从左南北路这个位置走到了大概好多家这个位置，十来分钟。
0: 现在北三环由西向东还是特别的拥堵，没到这儿的朋友看是否还有机会选择下绕行。
1: 总部休息2个半小时，我也想去办。这关键是他电影院能让休息2个半小时，他公司不让休息2个半小时呀。
0: 确实啊，确实把这个事儿给忽略了。影院说你可以从中午12点休息到下午2点半，但是怎么公司不让这么休啊？公司不让中午休息2个半小时。如果啊，39.9块啊，月卡中午都能去休息，大家会去办吗？啊，就像我这样说，那必须得办呢，对吧？他就是不看电影呗，对吧？他不播电影，那蹭个空调那也值啊，天天能去蹭空调。而且说人家还提供什么？提供那个消毒毯，就是对吧？消毒毯，然后还能免费充电，然后每天还有一杯免费的午后咖啡。确实非常的合适啊。乐川说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办公室里面睡，一个人啊，一个那个行军床啊放在办公室里。安琪说我一般是很少午休的，不想睡的话呢，我就去那个理发店去洗头，因为晚上洗头真的太痛苦了，半干不干的睡觉，第二天头很疼。他说我们单位旁边的商场25块钱洗头加按摩加吹干40分钟就能够把它给搞定啊，所以说不想睡的时候就去洗头。喵大少说挺合适的，40块钱一个月，安静有空调还能躺着睡，真的未免有些太便宜了。说要不我帮忙撕10分钟电影票我再去睡觉吧，要不睡不踏实。确实啊，关于午睡这个事情好像也是因人而异，有的人呢他每天中午他必须得就是睡一会儿，不睡的话感觉整个下午就没精神，但有的人呢他是属于精力充沛型的，他是中午绝对不睡觉，中午睡了他说晚上我就睡不着了。韩雀说上个月已经开始把健身放在中午了，一开始呢就是为了下班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陪孩子，现在觉得他说在上班的间隙啊去做一件和上班毫无关系的事情，说真的很去班味儿，尤其对于我这种不需要午睡的人来说，中午运动完下午一整个神清气爽啊。8:15，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高考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4: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96。
5: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大的听见流行的力量，九一九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时间带来改变，也让新的可能不断发生，于是那些无法预知的下一秒，不再只是令人不安的未知，也成为值得期待的空白。给时间时间，给空间空间，既然成为存在的那一刻，就已经走进了一场不断变化的旅程，那就尽情一点，贪心一点，去出发，去奔跑，去拥抱每一种经过。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薛凯琪全新专辑 Every Piece of Me 第三曲目，把我放在

8:26，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名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抗老圈公认的传奇伊丽莎白雅顿粉胶，在官网60粒的正装，平时价格要卖到790块，今天价格只要269，前50名下单再送7粒金胶和7粒粉胶，到手整整74粒，核算之后呢，这个一个的价格是3.6块，还是非常合适的啊！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早 A 晚 C，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那里面的 A 指的呢就是 A 醇，这是抗老效果王者级的存在。但是呢，很多女生一用就感觉泛红、刺痛。那么这款伊丽莎白雅顿粉胶就不一样了，里面添加的是双 A 配方，能把这个刺激降到最低，温和又稳定，敏感肌也是能够放心去用的。而且今天呢跟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呢雅顿粉胶是二代的粉胶，之前有朋友说用的是这个一代啊，用过一代的话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刚刚也讲了一代跟二代的区别，就是一代它只能晚上用，二代它是早晚都能用。而且一代啊，之前有朋友说用完之后感觉呢这个特别的油，说尤其是这个油皮啊，就是油皮女生是绝对就是不能去用的。

来说特别的不舒服，但是二代这方面它做了升级，现在它整体磨起来就是比较一个清爽的感觉，坚持用上两周皮肤会变得很细腻，粗糙感能够明显减少，坚持用上一个月细纹变淡，脸摸起来紧致有弹性，而且呢它全部都是那种独立的胶囊设计，单颗密封锁鲜，用到最后一粒效果都不打折，一次就用一粒，用量精准不浪费，干净又卫生，小小一颗，出差旅行随手装进你的这个化妆包里啊，方便携带，而且还不占地方，长时间用下来素颜也能紧致透亮，以后出门玩出去出差再也不用带那种大瓶精华了，又重又占地方，有的呢还担心哎，到底能不能带上飞机啊，下次就带这种随手几颗的，特别的方便啊，带上雅顿粉胶二代，走到哪儿护肤都不掉线，官网60粒正装790块，今天269，直接带走74粒，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小雨，24到34度。呼和浩特，大雨转小雨，18到24度。延安，小雨，21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6到32度。厦门，雷阵雨转阴，25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8:39，活力热搜榜热点早分享，这一时段我们来共同关注。近日，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8月28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目前原油变化率为5.84%，预计上调油价为每吨320元。按照这个预期涨幅，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上涨每升2.4毛到每升2.9毛之间。不过呢，需要提醒大家，计价周期仍剩余多个统计日，依旧存在变数。如果后续国际原油价格快速反弹，预测调价幅度也将随之变动，最终还是以国家发改委官方公告为准。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专家表示，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小题大做。本次召回的9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很多人比较好奇，太阳镜镜片的颜色越深，那防紫外线的能力就会越强吗？对此，南京市质检院专家表示，这种看法是存在误区的。太阳镜的防紫外线能力与镜片材质、镀膜以及生产工艺有关，与镜片颜色深浅并无关联。专家介绍，太阳镜的核心指标包含紫外光谱透射比、可见光透射比和光学性能指标。那根据可见光透射比，国标将太阳镜分为5个类别，0类、1类为浅色镜片，适合阴天日常轻度的光照场景，2类、3类是通用遮阳镜，适合日常通勤、户外出行等绝大多数场景，而4类镜片它的遮光是最强的，仅适合雪山、海边等这些极端的强光环境，严禁开车和日常出行佩戴。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共同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王力宏，我们的歌。

0: 听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T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8: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抗老圈公认的传奇伊丽莎白雅顿粉胶，官网60粒正装价格790，今天价格269，到手整整74粒啊！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伊丽莎白雅顿是全球胶囊护肤的鼻祖，也是抗老圈的王牌，成分温和不刺激，像刚入门抗老的、熬夜熬出垮脸的、上了年纪想要淡纹的，哎，都是可以去放心用的，不挑人。独立小胶囊包装，拧开一粒小粉珠，它是淡黄色的啫喱质地，抹在脸上很快就能吸收，一点都不油腻，一次一粒量刚刚好，出差旅行随手带上几粒，装进化妆包，轻便又不占地方。今天核算下来，一粒价格是3.6元，不到一杯柠檬水的价格就能够体验到国际大牌雅顿粉胶的护肤实力。因为今天呢是下单之后还会送您7粒金胶和7粒粉胶，这个金胶和粉胶您可以去搭配着用，一氧一紧，1+1=2，效果直接翻倍，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呢，今天还要特别提醒的是啊，效期的正装是到2028年7月，粉胶的小样效期是到2027年12月，大家可以放心去用，所有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去退换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大家放心购买。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稍后9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0: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3: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4: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早上9点，我是孙燕姿，今天也要加油哦，收听 KFM 就对了。
11: 919大台柱，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K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天气报告。
1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晴，25到32度。宿州多云转晴，25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晴，23到32度。淮安晴，24到33度。宿迁晴，24到33度。济宁晴，25到35度。商丘多云，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16: I love it，
1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7: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总需要一点松弛的节奏来唤醒心情，一起听海龟先生《男孩别哭》。

是一个匆忙又放肆的时代，人与人的陪伴难得长久，所有深情奔赴也难免疲惫与落空。我们会流泪，会遗憾，会落空，会迷茫，但依旧要带着热爱与梦想继续远行。活在此时此刻就是最好的状态，无莫愁，就现在。

发表已经差不多十年了，但要表达的内涵依旧不过时。把握当下，及时行乐，人生就是一场不停告别与奔赴的旅程。我们辗转不同的地方，遇见不同的人，旧的故事留在身后，新的风景正在前方等候。张震岳，搬家。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4: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激动难以忘怀，

谷，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日子难免会遇到暗淡时刻，不必为眼前的失意焦虑，太阳落下还有月光登场，世间总有属于你的温柔光亮。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孙燕姿，不同。

对于80-90后而言，孙燕姿是青春见证人一般的存在。她的歌从不是喊口号，而是用温柔的力量告诉你，守住自我才能活得鲜活。时光悄悄带走岁月，却带不走深沉无言的父爱。旋律里藏着感恩与怀念，筷子兄弟，父亲。

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6度；上海多云，28到33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合肥晴，25到34度；郑州阴转多云，24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6: 欢迎回来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每天照镜子，法令纹、抬头纹慢慢加深，熬完夜之后面部状态垮黄，苹果肌位置往下走，抗老这件事越早开始越划算。今天给大家带来抗老圈公认的传奇产品伊丽莎白雅顿粉胶，官网60粒正装，日常售价790元，今天活动价只要269元，前50名下单额外赠送7粒精胶和7粒粉胶，到手整整74粒，核算下来单粒仅3.6元。它采用双 A 配方，温和稳定，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独立胶囊锁鲜设计，一次一粒，吸收快速不油腻，出差旅行携带十分方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100组，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919 HFM 继续来听歌。

林龙璇、李圣杰，你那么爱他，爱情里的错过是因为不够勇敢，还是因为心有旁骛？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未曾说出口的话和那些遗憾的瞬间，都化作了心底最深的印记。佳佳《花火季》。

我们总期盼美好能够永久停留，可世间大多浪漫都如同夜空烟火，绽放一瞬便归于沉寂。正是这份无法留住的短暂，才让当下的陪伴、眼前的爱意显得格外珍贵。不必纠结烟火落幕之后的黑夜，好好珍惜此刻能够相拥、共享漫天星火的人，就是对浪漫最好的回应。张杰，《三生三世》。

0: 九一九 Hit FM。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2525年的一天，
4: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5: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4: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5: 带我去看，
4: 早就灭绝了。
5: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4: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NONO Higher Brothers R&B All Night。 最怕 rapper 唱情歌，从南京到洛杉矶，无论距离多远都无法间隔两人内心的距离。怀揣着对爱情的无限期待，在痴迷的节奏中尽情陶醉吧。平凡不等于平庸，每一个为生活奋斗的人都值得被看见。任素汐，胡广生。

影《无名之辈》就刻画了现实生活中很多平凡人的苦楚。任素汐创作演唱的这首《湖广生》，巧妙地将电影中的感情融入到歌词中，道尽了小人物的狼狈，也折射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执着向往。我是晶晶，这个小时最后还可以听到《湖下那些年》，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又回到最

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儿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你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

0: 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了，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块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块钱，到手只要19.9块。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62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早上10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但不是现在哦，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小雨，24到34度。呼和浩特，大雨转小雨，18到24度。延安，小雨，21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6到32度。厦门，雷阵雨转阴，25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有些旋律是刻在青春里的印记，当熟悉的前奏响起，仿佛瞬间回到了那个勇敢去爱的夏天。飞儿乐团，我们的爱。

听着我们的爱，仿佛时光倒流，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充满童真和梦想的时代。那时候的爱情是操场上的手牵手，是课堂上的传纸条，是一起分享的零食和秘密。而随着岁月的变迁，我们在爱情的道路上经历了风风雨雨，那份纯真的情感似乎也渐渐远去。继续听到曹格《吹吹风》。

0: 不需过多介绍，曹格独特的声线便是他的标志。当他用这独特的嗓音唱起《吹吹风》时，仿佛能将你带入一个充满阳光与爱情的美好世界。珍惜当下的每一刻，因为下一秒就是新的开始。张碧晨，下一秒。
1: 好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

0: 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激动，难以忘怀。

中国风不只是 R&B 加上二胡这么简单，花儿乐队就另辟蹊径，他们把相声里的唱口、吆喝、曲艺与流行音乐元素结合起来，创作出这首《穷开心》。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每个女孩心中都有一个公主梦，披上属于自己的披风，勇敢地做自己的女王。SNH48 公主披风。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华北，多云转晴，25到32度。宿州多云转晴，25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晴，23到32度。华安晴，24到33度。宿迁晴，24到33度。济宁晴，25到35度。商丘多云，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短短四分钟，我们跟随周杰伦走进《兰亭序》的古典意境之中，笔墨纸砚间流淌着千年的诗意。兰亭的故事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也是一份藏在字里行间的深情。雨后初晴，天空湛蓝，心情也随之明朗。鞠婧祎一开口，唱出了心动的感觉。鞠婧祎，今日情。

日子可以不用过得匆匆忙忙，无论是和喜欢的人并肩晒太阳，还是一个人听着歌享受时光，都能把日子过得像这首歌一样甜而不腻，满是暖意。而李荣浩用他独特的嗓音诠释了这份遗憾与美好。李荣浩，不将就。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张艺兴《讨厌情歌》，跳出常规抒情套路，用轻快潮流编曲反差诠释失恋心境。他松弛的唱腔带着几分故作洒脱的别扭，嘴上抗拒情歌，实则处处藏着放不下的过往。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小蓝背心募集皆是你，因为是你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一切的一切都有了意义。在万千人海中，我眼中所见，心中所想，且只是你。城市的街巷总是充满了故事，继续听到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

嗓音柔顺，转音丝滑，唱功细腻，律动鲜明，陶喆凭借一己之力将 R&B 音乐推向主流视野。听完这首歌，很多人感叹，原来中文歌也可以这么唱。音乐人员会的尾声，我们听到的是钟欣桐、胡彦斌在一起。我是晶晶，接下来是音乐超能力。

0: 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6度，上海多云28到33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合肥晴25到34度，郑州阴转多云24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人生就像一场旅行，我们都渴望像风一样自由，无拘无束，追逐远方。许巍像风一样。

许巍沧桑的嗓音唱出了人们对自由的渴望，而一旦你理解了自由，也就释然了生活。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那些被遗忘在时光里的往事仿佛又重新浮现在眼前。夏日的阳光热烈而灿烂，就像爱情一样。莫文蔚 I do。

遇见，我们在最好的年华里相遇，成为彼此生命中最特别的存在。时代少年团用活力满满的歌声诠释了青春的美好与默契。时代少年团，绝配。你让我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激动难以忘。

人间烟火，生活最美的样子莫过于人间烟火，一屋两人，三餐四季，简单而温暖。成响的歌声温柔而治愈，带我们感受平凡生活中的美好。在这个依旧炎热的季节里，我们尽情挥洒汗水，享受阳光。张学友，天气这么热，

天气这么热，冰箱以外都是远方，空调房以外都是他乡，而爱情的甜蜜就像夏日里的冰淇淋，让人回味无穷。王心凌，年年年。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甲青羊肉串招聘一班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小雨，24到34度；呼和浩特，大雨转小雨，18到24度；延安，小雨，21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6到32度；厦门，雷阵雨转阴，25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阿杜，天黑，当夜幕降临，城市被黑暗笼罩，孤独感也随之而来，但黑暗中也藏着希望，就像阿杜的歌声，虽然沙哑却充满力量。而爱情中总有一个人习惯走在左边，守护着另一个人，左边是距离心脏最近的位置，也是最温暖的依靠。杨丞琳，左边。

这么多年过去，当我们再次听到左边，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年少时我们听的是旋律，是歌词里那些懵懂的爱情憧憬，而如今我们听的是自己的故事，是那些在爱情里的欢笑与泪水，是我们曾经为了爱而勇敢付出的自己。它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在爱情里的每一次心动，每一次失落，每一次坚持。此刻南征北战用充满力量的歌声唱出了我们心中最美的期待。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激动难以忘。

0: 爱你的人。
1: 王七七，我愿意平凡地陪在你身旁。有人爱轰轰烈烈的誓言，有人求万众瞩目的耀眼，可到最后才发现，最踏实的幸福就藏在三餐四季平凡陪伴之中。换个听歌节奏，张艺兴、姜文、李小璐，青春快乐。

青春的快乐从不需要精心计划，一个洒满阳光的清晨，一场说走就走的流浪，就能把所有阴霾抛在身后。当车轮碾过斑驳树影，我们追逐的不只是风，更是内心对自由最本真的向往。我是逍遥，十一点最后方大同玩乐，下个小时我们在音乐的潮流里继续飞驰。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中午12点，我是孙燕姿，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4到32度，宿州阴转多云，24到32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2度，淮安晴转多云，26到31度，宿迁晴26到34度，济宁晴转多云，24到34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8: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欢迎来到音乐的国度，把生活调成自己最舒服的频道。张惠妹站在高岗。

男友打不过。

1998年左右，听到张惠妹演唱的《站在高岗上》，那是一种充满原始力量的摇滚。张惠妹用一种高亢奔放的方式，将这首歌中最纯真的、最民族的精神呐喊了出来，让人坐不住，想随着节奏起舞。五月天，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这首歌像耳边的小闹钟，滴滴答答提醒着你，人生清单无需等待，犹豫只会让我们与更多美好擦肩，去主动迎接那些让你心跳加速、满怀期许的热恋瞬间。张韶涵用她充满力量的歌声唱出了那份坚韧与勇气。张韶涵，破茧。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悸动难以

0: 在我心底。
1: 海来阿木梦底，思念这东西，白天不动声色，夜里汹涌成河。1101个夜晚，不过是1101次放不下的牵挂。学会与遗憾和解，把想念安放心底，便是对过往，也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旋律继续 ，Bytwo 用他们甜美的嗓音唱出了爱情中的甜蜜与心动，爱的双重魔力。

爱有双重魔力，有苦涩也有甜蜜，很符合小女生的恋爱感觉。爱情中默默付出，不求回报，薛之谦用他深情的演唱唱出了那份遗憾与成全。绅士来自薛之谦，

0: 匠心情怀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小雨20到30度，上海小雨28到33度，济南雷阵雨23到30度，南京多云26到34度，苏州多云28到33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3度，郑州阴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锅顶保留。岁月流转，人来人往，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淡出了生活，可曾经带来的温暖、治愈和光亮会一直停留在岁月里。继续聆听孙燕姿《飞瀑而下》。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可能经历一段飞扑而下的时光，生活突然失控，信念摇摇欲坠，可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才会看清谁是真正懂你的人，什么是你心底最坚定的光。音乐的世界把节奏放慢，生活也是，爱也是。陆先森乐队，夏夜没有你，但有海风吹。

919大首播。919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张艺兴《讨厌情歌》，跳出常规抒情套路，用轻快潮流编曲反差诠释失恋心境。他松弛的唱腔带着几分故作洒脱的别扭，嘴上抗拒情歌，实则处处藏着放不下的过往。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

0: 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

刘爽、漠河舞厅，在相爱和长久越来越难的时代，真挚而不渝的爱情仍然能唤起人们心底对于感情最美好的幻想和期许。或许漠河舞厅这首民谣作品寄托的不仅仅是一位老人凄美的爱情故事，也有我们关于真爱的那一份追寻和向往。人生就像一场旅行，王菲空灵的嗓音唱出了这份相遇与别离的美好。王菲，乘客。

人人都是人生路上的乘客，我们会坐上别人的车，共享一段黄昏路途，共听一首喜欢的歌，拥有短暂且真切的快乐。可乘客永远没有主动权，前路由他人决定，终点不由自己掌控。纵使是最先落座的那个人，也逃不过到站别离的结局。沿路云霞再美，晚风再温柔，终究只是路过的风景。我们最终只能独自归家，各自奔赴往后漫长岁月。音乐超能力收工曲，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我是逍遥，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牧羊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

0: 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镇宇25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延安周雨转小雨20到30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7到34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2: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爱情最美的样子就是和你手牵手一起走过春夏秋冬。梁静茹，小手拉大手。

拥有最初的那份清新与自然，蕴藏着无数愉悦欢笑，那些怦然心动、辗转失眠、小手拉大手的冲动，都化作一首首关于爱情的清新恋曲。结下的思念跨越了山海，马迪《南山南》。

受孩子和顾城影响而成长起来的马迪，写歌词就像写诗，又抽象又朦胧。这首歌马迪断断续续写了有三四年。我是雨晴，每个女孩心中都有一个公主梦，希望被宠爱被呵护，就像这首毛维佳《大小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 6 5 4 3 2 1，点火！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用音乐

隔壁泰山，阿里郎用他们欢快的旋律唱出了那份对爱的热情和向往。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已经很幸运了。江雨晨，晴天娃娃。

以前听这首歌是欢快，现在听竟是怀念。用告家长口吻来威胁喜欢的人，这样的幼稚时光一去不复返。最珍贵的是我们回不去的年少与懵懂。爱情中，我们也都曾为一个人奋不顾身。林宥嘉，浪费。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4到32度，宿州阴转多云，24到32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2度，淮安晴转多云，26到31度，宿迁晴26到34度，济宁晴转多云，24到34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

一比一。这首歌是陶喆和范玮琪2005年一同创作的，为了寻求突破，在这首歌中加入了一半很有节奏感和爆发力的摇滚曲风，形成一半民谣一半摇滚，正好一比一，这首歌曲随即诞生。继续在音乐里感受爱情的甜蜜，王力宏，需要人陪。

在这个越来越快节奏的时代，或许只有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而爱情有时候很脆弱，一句再见就可能再也不见。袁娅维，说散就散。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0: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悸动难以忘怀。

为爱子心，给阿莫的情书，故乡的老树记得所有的时光，村口的风记得曾经的等候。我们都曾是一心向外赶路的孩子，忽略了身后默默捧着一碗热粥的人，等到走过千山万水才明白，最珍贵的风景从来都不在远方，而在回不去的旧院落里。继续听到周深《云裳雨衣曲》。

歌名取自盛唐霓裳羽衣曲，旋律藏着仙雾缭绕，歌词写尽千年风雅，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东方美学。方文山落笔成画，周深开口成仙，一曲听罢如置身泼墨山水间。还有一首歌的时间，蔡依林《日不落》。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小雨，20到30度；上海小雨，28到33度；济南雷阵雨，

0: 23到30度，南京多云26到34度，苏州多云28到33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3度，郑州阴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2: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个人静静的坐着，思考人生，沉淀心情。这个宁静的午后，让我们一起听林忆莲《我坐在这里》。

这首歌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能让我们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一片宁静的角落，坐在那里看着人来人往，感受着内心的孤独与寂寞，却又在这份孤独中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机会。陈奕迅《红玫瑰》。

人会终身记住未完成的事，永久淡化已经拥有的幸福。万般朱砂痣，到手皆平庸，所有遗憾全是滤镜。在迷茫的夜晚，总有一颗星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邓紫棋，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贾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黄龄、曾维新、探唱出了那份爱情中的诱惑与无奈。有些情感让人沉醉，让人叹息，而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闪光点，自信、独立、美丽。萧亚轩，闪闪惹人爱。

首歌的关键词就是大胆爱，用力爱。 Elva 用歌声告诉我们，在爱情面前不要犹豫，不要害怕受伤，要像他一样勇敢地去追求自己心中的那份爱，去寻找那个能让自己闪闪发亮的人。言人中用他深情的演唱唱出了那份爱情中的依赖与执着。言人中，嗜好。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25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延安周雨转小雨20到30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7到34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享自由。

林俊杰醉赤壁，三国的烽烟早已散去，但赤壁的故事却永远流传。 JJ 用他深情的嗓音唱出了那段跨越时空的爱情，旋律里回味那些美好的时光。张靓颖最初的爱。

0: 张靓颖的歌声像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抚平心里的褶皱。那些被现实锁起来的梦，藏起来的勇气，在旋律里慢慢苏醒。最初的爱不是遥远的回忆，而是治愈当下的良药。接下来的歌绝对是我们的满心期待，毛不易，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
1: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能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一切。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张艺兴《讨厌情歌》，跳出常规抒情套路，用轻快潮流编曲反差诠释失恋心境。他松弛的唱腔带着几分故作洒脱的别扭，嘴上抗拒情歌，实则处处藏着放不下的过往。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

0: 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沈员外，古筝的悠扬，笛子的婉转，搭配两位歌手的细腻唱腔，让这首《沈员外》自带画面感。闭上眼，仿佛置身南宋沈园，看满园春色依旧，而故人已隔山海。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定，都化作旋律里的怅惘，治愈着每个心怀遗憾的人。刘若英，《成全》。

当年30岁的刘若英对情感和人生都有了与从前不太一样的理解，好话坏话说尽，到了无话可说的境地。放手虽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有时也是海阔天空的契机，豁达未尝不是一种宝贵的人生体验。我是雨晴，陪你听的最后一曲杨宗纬《那个男人》，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三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4到32度；宿州阴转多云，24到32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2度。华安晴转多云，26到31度；宿迁晴，26到34度；济宁晴转多云，24到34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6: 掌柜的，
7: 又赔钱了。
8: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9: 你看我不讨回你！
10: 哎呦，哎呦，就踹我脸上了！
8: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1: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2: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1: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4: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5: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6: 客官里边请。
17: 有福之人不用忙。
18: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1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18: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9: 美王您多挑、哦、
18: 怎么啦？
19: 啊，有人来说的啊，我进来搁这歇会儿。我说管我列个位儿，你坐我这旁边儿，你坐歇歇。有人说，嗯，俺、坐海腿上。
18: 来，我坐我腿上暖和是吧？
19: 嗯，坐海腿上说的。
18: 你我们客栈里边你还没有多张椅子的事儿吗？你还非得坐腿上吗？
19: 牛妈说我的手肿了，戒指就是箍在手指上，可难受了。哎呦，您这个戒指说明给您不合适。
18: 戒指小了，什么手肿了？
19: 懂事的戒指都不能勒收，你再肿再那么都不能勒收。
18: 懂事的戒指都会自己往你手上跑，就那个大举犬口的。
19: 你拿来，我给你蹭蹭。
18: 你给你，
19: 我给你蹭2天都好了。
18: 对，都拿来，都拿来。哎，实在不行你就换新的，好不好？
19: 丁女士说，不行，乖，你旁边不能坐，要讲究坐海腿。
18: 你还讲究？
19: 你凑什么热闹？你个老姐姐，你还在坐人家那个腿上？
18: 啊，姐姐啊，对，忘了听姐姐来。
19: 他乐意，你也不能乐意。
18: 到时候你该后悔的哈。
19: 给人喧闹了又是。来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啊。你看三胖哥吧，你说他戳漏事儿吧，他就天天就是戳漏的戳漏，
18: 还带那些不好惹的戳漏。
19: 戳货精，哎，还肿肿了，胖都胖实了，还变戒指。
18: 就是戒指小了。
19: 戒指小了，
18: 跟手指头跟他胖瘦没关系。
19: 我姐的戒指不懂事儿
18: 啊，自己往下去，这戒指减肥了，不是手胖了。
19: 哎，茉莉说啊，那您都坐海腿上，那我坐拐旁边吧，你请。
18: 你想什么了你？
19: 我得让你抓。
18: 他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还你抓他腿。
19: 谢谢 ZTM 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欢迎人际烧饼、欧阳狗蛋儿给我们，谢谢狗蛋儿，谢谢好狗蛋儿。
18: 那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开心客栈的直播间，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中来。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你巧了吧？
19: 哎，
18: 就想问问你们，就如果你能和任意的动物或者是物件聊天，你会选什么？
19: 你会选什么？
18: 就给问问那个戒指，你为什么要减肥？
19: 可以。
18: 还有问他丢的那个戒指为什么要走
20: 我手上，离开我。
19: 怎么说对你不够好吗？
20: 啊，我整天连你弄得正瓜娃亮的。
19: 哎，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参与到互动当中。
20: 嗯，
19: 然后这个7605说，你们广告的电动车快吗？哎，咱念广告了吗？
20: 念过，念过了，金建电动车，哎，念过了，
19: 是的，是的，是的，哎，花更少买更好啊。
20: 哎，是是是是，1499，哎，1499。
19: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我是觉得虽然我今天没有去成内蒙，对吧，但是如果我能去的话，我一定要和那边小羊说句话。
20: 嗯，
19: 你缓去徐州不？
20: 小羊说，我也走不出这片大草原啊，现在首先我走不出去啊，我活着去的去不成啊。
19: 那恁妈和恁舅愿意去徐州不？
20: 他们啊，他们，嗯，
19: 你问问去，孩子，好孩子，你问问，
20: 一堆一堆的了，
19: 啊，一盘一盘的，
20: 啊，一盘一盘的了，
19: 你说哪盘呀？
20: 就你手里的那盘，
19: 3号桌是我妈，6号桌是我六舅。
20: 别说了，你努努力把你把我带走吧，带到徐州去吧。
19: 你下回来，你不见得见着我啊，哎，我早上桌了。哎呀，
20: 然后柠檬说
19: 啊。
20: 说什么？
19: 说什么？
20: 想变成王金宝
19: 啊？
20: 天天骂大拐。
19: 骂我干什么？
20: 你变成王金宝干什么呢？
19: 金宝最喜欢妈妈。
20: 不是，
19: 啊，
20: 王金宝是只狗。
19: 那，
20: 你想变成他？你干什么你？啊，今天只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跟他去沟通，不是让你变成他，宝贝儿。你注意审题。
19: 这个妞妞妈妈说啊，我选我养的一群吉雅鹅
20: 啊，
19: 哎，我都想听听他们怎么夸我了。他们不会夸你了，
20: 来，
19: 他们得商量慢点吃，
20: 吃快了，啊，都会变成被人杀掉的，
19: 吃少点儿
20: 啊，吃的瘦骨嶙峋点儿。

0: 边找。哎，那个老表大哥，你怎么和这说话你听不见呢？
1: 哎，走了。
0: 那、
1: 哎，走走好。
0: 那女的可狠了，
1: 第五脖子就出去了。
0: 人撒鸡都不在，他不行，他都自己撒。哦，他说宰都宰，你这怎么弄？妈妈开学了，你还吃还吃？他说要宰一个咱犒劳同事了，你还敢不？
1: 那旁边又有鸡鸭鹅说了，不行，都吃胖点吧，本来一次走一个，都吃瘦了不够一盘儿，一次走二三四五个怎么办呀？我们这一锅端了。
0: 那母鸡还说呢，母鸡说，俺都不跟恁比了，俺天天饭蛋，不会宰俺呢。
1: 他得溜着我啊，要不然他没有那个小鸡崽的事了。
0: 那爷说，我选择三胖哥说的话。
1: 三胖哥，我来了，你干嘛啦？是这个吧？
0: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都搜索进来啊！
1: 哎，这云平同龄问什么话题
0: 啊？
1: 就如果说能和任意的动物或者物件来聊天，你会选择跟什么玩意儿去说什么话？
0: 是，
1: 你明白了吧？
0: 欢迎戚老师升学规划，欢迎露拉露拉泪啊，小宝来到直播间啊。鲨鱼辣椒说，要是能和狗狗聊天
1: 啊，
0: 我每天就听见满大街的狗是，给我吃一口，给我盖掉盖掉，就我的，快啊！那边来个人是好人，摸我头，下巴肚皮，快，我翻过去了，肚皮现在就摸肚皮，你往哪儿摸呢？摸肚皮。那谁，我闻见你了啊！闻见你了，这是谁尿的？我刚尿完就尿，我刚尿，你懂不懂得讲道理？
1: 好忙啊！
0: 真的，
1: 这狗也是个碎嘴子。
0: 真的，这个狗一天到晚真的很忙。你想一想，它从出家门开始，门口没有人尿，好，我先尿一泡。
1: 我先占个地方，先占个地方。
0: 是金宝，是我好朋友金宝，怎么好几天没见着你啊？你妈不遛你，你好惨呀、啊！那我走了，拜拜。
1: 金宝这个尿不够新鲜了。我可以给它覆盖上吗？覆盖上，这就是我的轮胎喽。哎呦，真的是，这是跟狗，这选择跟狗去聊天的，是吧？然后还有这个春风不问路问，说我要跟镜子去聊天
0: 啊，跟镜子啊，
1: 哎，我就要问问镜子，镜子，谁是世界上最没用的人？
0: 要听回答吗？
1: 那肯定啊，人家都问出来了。
0: 我镜子的回答
1: 啊，
0: 那我是你米来的。
1: 米
0: 啊，我是你米来的，是了吧？祖
1: 怎么了？
0: 祖力
1: 啊！
0: 天照天照照照照 啊！你洗个手照啊，洗个脸照，化个妆照，路过来照，短个碗就短个饭碗也个照，怎么弄的啊？你那个脸，你看了几十年，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长什么样吗？照。还好意思问我谁是最什么的人啊？最什么人？
1: 没用，
0: 最没用的人，
1: 哎，
0: 你要我回答吗？
1: 你回答一下，
0: 你都不敌内蒙那个妖，你知道吧？那，哎，他起码和他六舅都还能上桌，哎，你多大事？
1: 那我也上桌，
0: 最没用的人，你不忘，哎，我就不忘最没用，宝贝儿，你还最丑。
1: 哎，我这把你给菜了，
0: 镜子，
1: 你毒妇啊！你说什么了？平时我骂人那点话都让你听见，都让你学去了是吧？就闭麦吧你。
0: 这个三胖说啊，我必须和鱼聊聊。您喜欢吃点啥？
1: 喜欢吃你偷的那些鱼饵呀。都喜欢吃。
0: 怎么哥老打我没打老打我打偏是吧？
1: 不是，如果那些鱼饵鱼不喜欢吃的话，它为什么一滴溜一滴溜那个上面都没有，都空钩了？
0: 是呀，
1: 你鱼吃的还挺欢的，是不是？它都喜欢吃，你放心吧，继续往里喂，
0: 哥，
1: 好不好？
0: 你把心放肚里，你在鱼界就是天神。
1: 哎，你时不早晚你下个饭，时不早晚给他们撒赈灾一下，
0: 就是天神。
1: 哎，
0: 因为我妈说，我今天真想宰只母鸡的，有一只不下蛋了，我一逮起来，太
1: 下蛋了，
0: 太轻了，又放下，
1: 逮起来吓得哎，赶紧省个蛋吧。
0: 所以是体重救了他
1: 啊。是
0: 啊，
1: 你要学会自己放蛋
0: 啊，
1: 好不好？你这都是你的保命蛋保命符，好吧？
0: 我是海洋哥家
1: 什么，
0: 加了关注。你好，海洋哥。
1: 谢谢弟弟哥。
0: 海洋哥，妞妈说乖啊，我早上七点喂的小米儿，到现在还没骂他，你回家吧。
1: 还没喂他，
0: 还没喂他。
1: 什么就还没骂他？
0: 就小米到现在还没骂他，回家吧，回家听孩子怎么骂你。
1: 哎，是，你这玩意儿，你出去一天了，你不被骂。 两句心里不舒服是吧？
0: 哎，末路契约说拐你也看人牛马甲的小狗，你汪汪金毛，这就是主人问题。俺金毛咋了？金毛到现在就窝窝囊囊的唬我呗。
1: 既然不能反抗，那就享受吧。
0: 啊，金宝就真的就金宝就是狗生就我发现了就窝窝囊囊，
1: 就给什么吃什么呗。
0: 啊，不给
1: 还挑，不给就饿着呗，
0: 饿着也行，
1: 反正他就是又不能饿死他。
0: 啊，
1: 那垃圾桶啊，那厨房、啊，你没事你就进去溜了两圈是吧？
0: 马铃薯说，要是我得问俺家的二狗，你为什么出去溜达18圈不在外面拉尿，一进家就得在家里面解决。
1: 比格，你养的是不是只比格？啊？这叫什么？这比格，这跟人一样，肥水不流外人田。
0: 他说：“妈，我害怕外面有金宝，
1: 那金宝强怎么办？”你看我以前养比格，就发现他们有这个好习惯，
0: 在外面硬憋。
1: 哎，一个多小时，凉的我腿都溜细了。人家在外边不拉不尿，哎，一到家一进门，哎，撒欢了。
0: 这不该打，
1: 这就是勤俭持家。
0: 哎呦。
1: 你还没毛病是不是啊？肥水不流外人田，记住这句话，你要好好养它。
0: 哎，
1: 一点不败坏东西。
0: 来，各位小宝啊，搜索进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都来聊一聊。假如能和任意的物品或者是动物聊天，
1: 哎，
0: 你会选择什么？你会问他什么？
1: 柠檬，你又不变成金宝了啊？你他在群里说我要变成豆包，我这样能造大摇大拐的摇了。
0: 你一天也没有憋的事了。
1: 哎，你。
0: 对吧？人要正牛正儿八经问你个科普，豆包，我撅上长了个痘，这是什么？
1: 截肢。
0: 你不要问我这些问题，我只回答和甜味有关的任何问题。
1: 那回头人家下载豆包还得括弧大拐专属。
0: 你要是当豆包，真的，一天到晚打不完的官司，那公司。
1: Z 阳说，和豆包聊一下。啊，就探讨一下49岁离异女带三娃究竟是谁的人设。很难知道吗？这个人设，
0: 这个很一定要知道吗？
1: 就是当然，你这种探索欲、求知欲，我们也能理解哈。
0: 嗯，
1: 就这人设，你就差点他名了，你还要问豆包啊？
0: 你直接问我呢？
1: 哎，对，你问我们呢，好不好？
0: 还有这个茉莉说，我就想问问俺家的小长虫，你天天敢吃不长，怎么你为什么？
1: 小长虫，
0: 你为什么长
1: ？Snake
0: 啊。
1: 就容易能跟人结婚的那个。你娘们是长虫的那个。啊，是这玩意儿吗？
0: 就是你照你照曾经的培养啊。
1: 你指望它能长多大？
0: 对呀、
1: 人那玩意儿不就是在手掌里，你在手掌里，哎，你盘它就对那就行了。你想把它弄成多大的啊？
0: 三十而立说，我都要咕弄死了
1: 啊！
0: 恁为什么说妞妞妈妈？我都听成妞妈妞妈，
1: 简称嘛，妞妞妈妈
0: 妞
1: 妈妈。
0: 妞妞妈妈，你怎么弄？
1: 哎，妞妈姐，我们从来没有把你喊成牛马的意思哈。
0: 是。
1: 那他们听成这意思，那跟我们没关系哈。
0: 是是。
1: 哎，最终的解释权归我们所有啊。
0: 哎。
1: 那怎么理解呢？是他们的事儿。
0: 牛马。
1: 哎，牛马姐。哎你要掏就掏他们，好不好？
0: 来，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悸动，难以忘怀。

0: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价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

0: 均有销售。
1: 这个
0: 丁女士不盼我们好。
1: 是呀、
0: 啊，啥时候把广子去了？
1: 不让他做。
0: 为什么要去广子？
1: 不让他做，您听上。
0: 姐，你撤回去，我就让你做。他说了不算。好吧，你说你错了。
1: 哎，风采说，老板，你那还有裸摸吗？看吧，这个技能呢，随机出发
0: ，哎，
1: 随机出发，瞧不瞧呢？
0: 哎，
1: 瞧不瞧啊？这个
0: 你看叮咚就说嘛，这懂行的。哎，广子是衣食父母呀，
1: 那是
0: 没有广子吃什么呀？
1: 柠檬说139人，可能那是不是都冲着红包来的？
0: 不是，不可能。
1: 那愿意多待一会儿吧？
0: 哎，愿意。我点名，我
1: 待会儿我有好事儿跟你讲。还有这个，茉莉说金剑独家了，还是说只剩金剑？你别讲，
0: 你说什么呢？
1: 哎，不讲。
0: 你看你听就是了，哪热闹你哪听，你乐呵跟笑就是了。
1: 哎，就说那个别问了，大家都是奔着49岁励志女性来的。
0: 是，
1: 就被感动了吗？
0: 就觉得能从他身上学到一点对生活的热情。
1: 豆宝说您都是被我这个励志人生感动的。
0: 哎，是
1: 来，有几个被我励志人生感动的
0: 扣一，
1: 我看看。
0: 哎，
1: 这我倒看看有几个，然后我截屏发给豆宝，然后我就跟他打官司。
0: 于十七说啥好事
1: 啊？
0: 什么好事？我天，有好事我就进来了，赶紧说，赶紧说，肯定有话，
1: 你
0: 赶紧的，
1: 你
0: 赶紧的，
1: 你喝你疙瘩汤去吧。哎，其实我今天疙瘩汤也想发给他的。
0: 怎么你还骗？
1: 后来想算了吧。
0: 你也想给他骗骗？
1: 他崩溃。
0: 于十七啊，这里要批评你了。在我们的后台数据上显示啊，于十七在你直播间活跃度相比前几天明显下降。
1: 俺哥忙喝疙瘩汤。
0: 你不能为了吃口疙瘩汤自己做的这个你就不来我们直播间啊。哎，你们这些我们都能看见啊。
1: 哎，来宝啊，来直播间可以一人说一句话再走啊。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就是假如说能让你和任意一个物品或者是一个动物聊天，你会选择
0: 活的不活的？
1: 你会选择什么物品，然后和他聊什么？
0: 是，东南郡主说狗。
1: 哎，
0: 俺家的狗现在他就啥会说话？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骂人了，就上来
0: 就俺家的那个狗啊，整的你咋精的，给个人样。哎，你这心眼子多的，给个人样。
1: 边牧，
0: 他就啥说话了
1: 啊？边牧，哎，谢谢徐 Sir 小宝的关注啊！哎呦，茉莉、柠檬、水宁号、水宁奶号，
0: 水宁。
1: 都被我的励志人生感动了。
0: 是
1: 。还有这个不是杨曼说，我就跟彩票聊天。
0: 嗯，
1: 我就和彩票问，就是哪张能中奖啊？
0: 你手里的都不能中。你说你愿意听这话吗？啊，你本来能开心到今天晚上9点10点，你等他开奖了，
1: 怪恶心的。
0: 你这是他提前告诉你刚买出来，你这都中不了哟。你气不气人？
1: 阳光普照说，我想跟陪了我这么久的家具这些物件对话，他们陪了我这么久，见证了我那么多的情绪，我想知道他们会怎么看我，他们会怎么看？
0: 他们
1: 说
0: 都不想正眼看你。
1: 啊娘嘞，那个抑郁症的药片片再整两片吃啊。回来又这个死处，你说怎么弄啊？
0: 哎呀
1: 不行，你养个狗吧。
0: 是，你说俺都搁人家待那些年了，这条件也不咋地啊，那些年了还不练，给换个新的。
1: 你搁
0: 那整天站着，
1: 你不行，把我挪挪地方擦擦，你摸我下面脏
0: 的。哎呀，你看我这里边的，你怼的，你学学那个手纳。
1: 有用没用的都往里放，就可是你有个柜子了。
0: 哎呀，早知道上人家当这样的柜子，我就烂藏里了。
1: 烂藏里了。
0: 七月说，我直接跟地球说话
1: 啊，
0: 然后就变成唯一的主宰，你要掌控世界。还好这是
1: 你这个很宏大，但是也挺没用的。
0: 哎，对，就是一个让你发疯的一个话题。
1: 于十七说动物吧，我就想听听拐甲和妞妞家的狗天天都是怎么骂主人的啊。金宝不骂人，
0: 金宝不敢，
1: 金宝不骂人，金宝就是窝囊。
0: 哎，窝窝囊囊的骂
1: 啊。
0: 窝窝囊囊在自己的心里就悄悄的骂两句。不敢大声叫的，一叫那个，哎，不行，没好日子过了。
1: 韦文清说，我就想知道我的猫天天都在喵什么。
0: 你能听见它喵已经很不错了，好不好？
1: 它还就说明它真的跟你对话，你别管是骂不是骂，它跟你对话。
0: 还有不吱声的呢，
1: 不理你，你怎么弄
0: 啊？你都不知道那个猫自己到，哎，我到底是养了个猫哈，就也没见过它，就到这猫

0: 条家里不少了，你知足吧。
1: 哎，马上月入十万说海，
0: 哎，
1: 我是他说的大海，
0: 哎，
1: 他想问问他独自漂浮在某片区域有千万年是什么感受，海底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上真的有美人鱼吗？你问多了板这波摊了。
0: 还你问这些东西，你是想拿个奖吧？啊，什么探索的奖啊，什么发现的奖，你自己你想问出来之后你自己去申请奖去吧。
1: 丁女士说，我问问俺家的龟龟
0: 啊，
1: 哎呦宝是不是跟着我太
0: 瘦了、啊、是是是是是
1: 是是不是太受罪了，
0: 哎是
1: 一出门好几天没有吃的，
0: 是是是是是，你也知道，哎也就得亏他不太爱运动，但凡他能多活多跑两步他都活不到今天。还有这个啊，七月又说了，
1: 嗯，
0: 不跟地球说话是吧，
1: 嗯，
0: 那我就跟太阳说说话，
1: 嗯、
0: 啊，然后呢，就等我死了之后啊，它尽情的爆发。
1: 你净挑那些够就有的没的玩意儿。
0: 是，你说你都没了，你都成灰了，你还让人家再烧一把，你浪费那钱？
1: 我们还得过呢。
0: 你早知道你就等着太阳爆发，你直接一把灰就你这，哎呀！
1: 你不拿好心啊！
0: 你真的是，你那钱省下来多好啊！
1: 哎，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欢迎迷路的小羊，爱上镜院上土泡泡说，
0: 嗯、
1: 那就我选镜子行不？
0: 你选镜，
1: 我有点不大敢
0: 选，你也想选镜子？
1: 因为刚才果然说的挺吓人。
0: 你选，哎，你选，我得问问他什么？
1: 我就问，每次问问他，看见我疲惫不堪、偶尔哭红的双眼吗？
0: 选骗子，含嘴里去。
1: 嗯，就是我这副狼狈的样子，不知道他会安慰我还是嘲笑我，肯定是嘲笑。
0: 但正儿八经的有负面情绪那很正常，但你不要老是往镜子面前去欣赏自己的美颜吗？
1: 你以为在拍 MV 那个眼泪从眼角落下。
0: 然后啪大爷，哦，这个角度不对，这个流速不对，重新来一次，重新哭，哎，硬憋一颗眼泪出来。对着镜子哭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出发点呢？
1: 反正我是没见过有几个哭的好看的。
0: 就咧了个大嘴，
1: 我要一哭真的就是满脸捅满眼捅红，还得带着鼻涕一起流下来。
0: 是是是是是、
1: 啊、
0: 你说这玩意儿你按着镜子你跟着摄像头哭呗、
1: 啊、
0: 回头你还能反复的琢磨一下自己的演技怎么样、啊、好不好，
1: 这个要什么演技，他又不去演戏、
0: 啊、他不说吗，每次对着镜子哭，每次都对着镜子哭。
1: 那爷说念我的，你说呀，
0: 你说呀，你的留言是不是不能念？我们看不见你的评论。
1: 还有一个互联批的，这个王静静说，我也想问镜子，谁是世界上最俊的孩儿？
0: 嗯，
1: 他要是敢说旁人，我都上脚踹。
0: 你首先说清楚是最俊的孩儿还是最俊的孩儿？
1: 最俊的孩子。
0: 啊，那就可能有其他选项了
1: 啊！怎么上脚踹你也怪恶毒了。
0: 如果是最近的孩儿，可能就只有一个答案，有且有唯一，仅有。
1: 空后说念我的，
0: 你的又干嘛了？您都说点能念出来的留言好不好？有些字儿他不一定能发出来。
1: 干啥呢，一个个？
0: 你难为死我，跟那我给你编一个。
1: 就没有留言让我们硬编似的，这你怎么？
0: 不发留言，你怎么不念我留言？难为死人了！
1: 你现在就是难为人的技术，真的越来越进阶了。
0: 哎，你无中生有留言，
1: 真的就故意找茬都找不出来这样的。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依然先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小雨20到30度，上海小雨28到33度，济南雷阵雨23到30度，南京多云26到34度，苏州多云28到33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3度，郑州阴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8: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9: 好，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8: 嗯，
9: 那个什么手背那个倒，
8: 番茄马铃薯这个，
9: 第一时间去医院，然后现在有一个那个敷贴，就是对伤口贴的那个敷贴，它能够让你的手湿性愈合，就是隔绝空气的细菌，不留疤。
8: 嗯，
9: 就是它慢慢长出那种红色的嫩嫩的肉肉了，它就是好了，就不留疤了。
8: 说到湿性愈合，
9: 嗯。
8: 对，鄙人也是
9: 有发言权，部位不一样。哎，
8: 但是哎，留没留疤不知道，反正挺好的。
9: 你自己看不到，别人能看到啊。
8: 也轻易不是人呐，是吧，那也姐？
9: 脐带线和枕头夹的不，就是你得每一次到医院去消毒，
8: 会好很多，
9: 然后人家给你灌那个敷料，不要进空气。
8: 嗯，
9: 好很多，真的会好很多。
8: 还有长疤的时候，
9: 啊，
8: 就是以前不都是用那个什么？紫药水
9: 啊，
8: 什么消炎的
9: 不好。
8: 哎，其实用什么湿润烫伤膏，
9: 对，它那个紫药水会把你伤口的那个就是渗出液，就它是其实也有一部分是保护你皮肤的，就是让它保持湿润的，
8: 就隔绝空气。
9: 但那个紫药水会把那个给吸干，就让你让那个伤口皱皱巴巴的。
8: 就但有人喜欢那种感觉，
9: 皱皱巴巴的呢，就是你觉得是小炎了，其实就容易留疤。
8: 是。
9: 有疤呢，有疤你就是去疤的。
8: 有疤能消掉？你以为消消乐呢你？你搁这儿也。
9: 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假如你能和一个动物或者是和一个东西来聊天，你会选择什么？然后和他聊什么？
8: 哎，你这个茉莉还上去经验了。
9: 嗯。
8: 哎，就那个切了刀的那个手哈，那个刀哈。
9: 嗯。
8: 别切辣椒子。哎，切过辣椒子再切手更疼。
9: 哎呦，幸好你提醒了，
8: 要不然多少人得先切辣椒子。
9: 啊，对，要不然他都搁打辣椒的肉。
8: 哎，那个刀都不能用来切辣椒子啊！
9: 是的，
8: 哦，你的生活经验，谢谢你的分享啊！
9: 人真好，
8: 净那些没用的东西。
9: 他那真的呢，那个刀口不能碰辣椒子。
8: 哎。 真棒啊！
9: 我跟你说哈，不愿人所说人所虚者话哈，会用偷挂档。你所碰到这样
8: 什么
9: 用偷
8: 啊？就歪丫头是吧？啊啊！
9: 哎，你别说，用头挂档。
8: 我又学一个句话，又头挂档。
9: 你说你这种温馨提醒，你谁听了不得？哎，你别说，哎，
8: 有人跟他唱反调了
9: 啊！
8: 于是就说了
9: 啊，
8: 辣椒是止疼的，还消毒呢。
9: 哎，
8: 你别说，啊、再挂个档，啊、再挂会儿，人上六档了，你这一个个的。但我觉得有道理啊，十七哥。
9: 纯爹说，我想问一下我的兔子，
8: 嗯，
9: 你到底是开心是不开心？你也不吱个声啊，天天。
8: 怎么了呢？人家生性少言寡语。
9: 他不开心，他可能会摔碗。
8: 叼起来直接给你扔了，都给你粥了。
9: 叼起来就一摔，吃什么吃？
8: 还有静静是吧？问我手机
9: 啊，
8: 想不想好了啊？一到关键时刻就卡。啊，是不是故意坑我的？你不是，就是你那个手机在你手里也遭老罪了。
9: 是，
8: 你让人家歇歇啊！
9: 你
8: 啊，一天24小时，你那23个小时
9: 在手里，那个、盐都快长那个手指顶上了。
8: 你真的是还怪人家砍，让你连轴转23个小时，你也得砍，你都嘎那儿了，你还怪人家手机？
9: 急待建材说啊，我就是上个月切拉饺子把手指切了，现在才长好，怎么老是小心小心？
8: 哎，是的是，要不然别做饭了。
9: 啊，
8: 那个厨房都不是你们能进的地儿。
9: 你是不是得有一步就这样做饭的？这样就不需要做饭了。
8: 那直接就注意一点好吧，要不然你刀就别磨那么快了好吧。
9: 茉莉说：“啊，那你换使切菜不孬了？”
8: 哎，你听着的。
9: 哎，是的。
8: 不卡。
9: 哎呦，
8: 日啊！那真够用。
9: 茉莉说：“40分钟了。”
8: 哎，我终于有这个点儿让我说出来了。
9: 我可等到了，您怎么知道我买了苹果17 Pro Max 一 TP 的？
8: 你看，昨天我自己主动说的，显得我太刻意了。今天哎，终于有人说手机了，我终于插着空了。
9: 才不恼的，咋的？您再问一句吧。
8: 还有谁用什么手机的？还有昨天用那个三折叠的还没来是吧？
9: 不然他井上都过不去。哎呀，大家可以来说一下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在直播间里面，我们可以参与互动当中啊。
8: 这个四月天并不美说，跟鱼聊一聊，
9: 嗯，
8: 都说他只有7秒的记忆，他是怎么做到的？啊，要是7秒，也蛮无忧无虑的哈。
9: 你刚才在问什么？你在问什么？
8: 你为什么只有7秒的记忆？
9: 我为什么？为什么什么？
8: 说话得快一点，
9: 对，
8: 是不是？但凡拖长一点，他不记得你是说的什么了，
9: 对，对吧？
8: 哎、
9: 你说慢一点，我为什么什么来着？
8: 你哪位呀？愣说，
9: 嗯、
8: 猫，
9: 嗯，
8: 猫猫猫，猫，猫猫怎么了？
9: 猫怎么了？
8: 就猫啊！你光搁这猫猫猫。你要问猫什么？
9: 我能理解猫为什么不愿意理主人了，
8: 烦死了！
9: 就这个玩意儿真的是天天金宝烦我，我也能理解了。谁小狗宝那么漂亮、啊？
8: 我自己在家躺着挺舒服的，你这个是干什么？
9: 漂亮小狗宝真漂亮呀！
8: 哎呀，烦人！
9: 但是
8: 烦狗，
9: 养猫养狗之后就容易神经病，就是会给他们讲这句话：
8: 哎、
9: 宝宝宝宝小宝。好漂亮呀！
8: 是是是，哎，有时候看人家自己在那趴着，哎，你怎么那么乖呀？过来让我摸摸。
9: 哎，那么乖呀，小宝，躺着呀。哎、
8: 然后过来，人家屁颠屁颠过来让你摸摸。
9: 哎呀，那么可爱呀！
8: 摸两下就烦了，好了，你自己玩去吧。真的是这样，而且那个狗它就想让你摸，你摸着摸着，你感觉自己手都搓出火星子了，你那不行，你就得摸它。
9: 就是我有的时候哈，真的，你坚持不了2分钟，一下，小样，老子不摸死你！
8: 是，
9: 对吧？我就想，我坐住了，我摸到你什么时候翻？他没有翻，
8: 没有翻，哎，只要你摸，他就愿意让你摸，
9: 他就一直让你摸，翻肚皮让你摸。
8: 你看这发疯打工人说
9: 啊，
8: 狗，
9: 嗯，
8: 哎，这样我就可以知道我的小狗哪里不舒服了，哪里不开心了。
9: 哎、
8: 我摸它这里，它真的很开心吗？
9: 这个是真的耐狗狗。
8: 哎，是
9: 耐狗狗，
8: 不开心不？你少给它做点饭吧，它、
9: 哎、
8: 可能就会开心一些。
9: 还有这个吉他健身，还好意思说啊？
8: 嗯，
9: 我就是看开心客栈，边看手机边切拉饺子，做午饭做着玩、
8: 哎、
9: 早纸。哎，你就
8: 哎
9: 你就哎。
8: 这光我们不背哈，
9: 你别瞎说哈，你这回头再找我们索赔两个你。
8: 哎，你这是自己造成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9: 哎，我们就剩一个赞助商了，你不对。
8: 而且你这说出来有证据哈，你说看开心客栈就是看开心客栈了，那我们不认哈。
9: 王静说别抹抹了一手狗味儿，你想养狗，养狗的人啊，时间久了都得意那种狗味
8: 儿，那个小狗味儿。就是小狗味儿啊、你知道以前他就大拐没养狗的时候，我说你闻闻，就我带过一只狗，就我狗让你见面嘛，我说你闻闻它爪子有玉米味儿，它嫌弃的很。但是现在你说它就趴上去闻，就趴上去吸，也不在乎它有没有狗味儿的，就是香味儿，就宝宝味儿。
9: 快来快来，妈闻狗味儿，快来！哎呦，谁的小狗味儿那么香香？
8: 就是这样的。
9: 这好，就金宝石好像有他那个大病，
8: 烦死了！我身上的狗味都没办法跟小米去显来了，都让他自己一个人给吸完了。
9: 谢谢彪，谢谢湛蓝小宝的关注啊！来，这样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我们广播端先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FM，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2: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1: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2: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3: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物小海。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4: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你
5: 说新时代不会有男人受压迫，
4: 除非
5: 媳妇儿出差回来两点到。
4: 这么久了，两点回来了。
5: 哎呀，三胖哥这会儿搁家里干的热火朝天的，
4: 一身的汗也不敢开空调，
5: 就怕家里方方面面哪个细节没到位，就进门就得一顿卷。哎，丁女士说，那回头嫂子回来还得说，那谁让你开空调的？自己搁家开空调不浪费吗？
4: 这
5: 回了，
4: 这个天也算不冷不热是吧？
5: 散凶了，真的散凶了，就是干了一切都背打。
4: 哎，就因为开了个空调。
5: 哥，早晚不冷不热，咱死去吧。
4: 对，就现在天还行。哎，
5: 三胖哥的性质，别吱声。
4: 没事，都管了，这怎么弄呀？
5: 不想说话。
4: 其实一个人的心情啊，能通过他的各种状态能够体现出来。
5: 哎，你
4: 今天直播间他就不吱声，你
5: 你要说嫂子出差了，兄弟还喝酒。
4: 哎，
5: 要不要？哎，来
4: 回来了，
5: 来那无端金花了，谁给我推一下？
4: 自己打扫卫生不成，还得喊儿子一块打扫卫生。
5: 这有小挡箭牌。来吧，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果，哎，
4: 我是邮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拜拜。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儿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了，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62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25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延安中雨转小雨20到30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7到34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0: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告别沉闷无聊的状态，生活和感情都需要一点冒险精神。今天的开场，孙燕姿零缺点。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界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1: 好妹妹，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一场分别之后，两个人去往截然不同的城市，曾经的朝夕相伴变成遥遥相望的牵挂。相聚和离别本身就是人生常态，有些人就算不能继续并肩同行，但那些相伴的时光依旧会留在心底。周笔畅，岁月神偷。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4: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激动难以忘怀。

张浅山《夏夜最后的烟火》，它不只是情歌，也写给挚友与知己，歌颂那种不用多言彼此懂得的相处状态。这份默默相守的暖意，远比绚烂的瞬间更加珍贵动人。

刘宇春下个路口见，微风般浪漫轻盈，歌曲自带一份松弛的豁达。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不纠结于当下的得失，相信时间自有安排。陈奕迅，娱乐天空。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4到32度；宿州阴转多云，24到32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2度；淮安晴转多云，26到31度；宿迁晴26到34度；济宁晴转多云，24到34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最近呢，徐州的青年路真的是特别的火，不少朋友觉得这里复古梧桐街景特别出片，甚至呢有人把它称为徐州武康路。其实对于徐州人来说，青年路呢从来不是什么网红打卡点。这条约2公里长的路呢，原来叫城隍庙街，1945年才改为青年路。从公园向幼儿园到四中，也藏着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其实青年路上不只有好看的风景，更藏着属于我们徐州人满满的烟火记忆，有许多的宝藏小店。陈叔叔提花便是其中的一家。这家店呢是藏在青年路皇城大厦的半地下，门头是十分的不起眼，如果你不特意的寻找，很容易擦肩而过。店里的菜品呢不复杂，主打的就是蹄花搭配几样凉菜。点蹄花呢可以去配老豆腐、芸豆、玉米、酸菜，适配不同人的口味，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也可以要纯蹄花。我去吃了几次，我比较喜欢的是蹄花炖芸豆，这个芸豆啊绵软如纱，吸饱了汤汁的鲜香，哎，我非常的搭配这个蹄花的口感。它的蹄花呢真的是炖得恰到好处，你用筷子轻轻一拨，哎，那软糯的肉皮就能轻松的脱落，入口是趴糯而软烂，完全不费牙。而且他们家的灵魂是在于那个秘制辣椒油，香气十足，刚好中和了猪蹄本身的厚重感，蘸上料汁大口吃肉，从头到尾都不觉得腻。那白色的汤底呢香醇温润，吃肉之后喝上几口热汤，肉汤一并下肚，浑身都觉得特别的畅快。凉菜选择不多，但是口水鸡和蒜泥白肉都是经典的，也特别的开胃。主食呢只有两样，米饭或者是干拌面，这个拌面2块钱一碗，价格特别的实在，面条是裹满了浓郁的麻酱，香气十足，哇，搭配蹄花也特别的好吃，必点的就是这个拌面。这家店呢是中午11点就营业，一直到凌晨11点多，所以说你想吃个夜宵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有没有朋友吃过这家店？你觉得味道如何？或者是在徐州的青年路，你还有什么推荐的美食吗？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中，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了。回到音乐中，来自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0: 着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0: 89.8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搅一搅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观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刚才我们的管理员冯佳他说，现在呢这个店已经挪到一楼了，有段时间没去了，现在确实那个地下室好像已经改成青年路羊肉馆了，它挪到旁边也大概就是50米左右的一个一楼的位置，不再办地下室了。朋友们，还有朋友推荐说青年路旁边的公民东巷有一家宝藏小店叫阿龙宝仔，他说这个店面呢特别的不起眼，但是默默开了10多年，宝仔饭的口味选择很多，最爱的是广式双拼腊肉搭配叉烧，咸香入味儿，锅底呢是有一层锅巴，除了宝仔饭还有不少砂锅菜可以选择。哇，这家店真的也是有年头了，而且徐州专门做煲仔饭的店不多，这个店绝对算是一家，它就是相当于在你从青年路的巷子拐进去马上到回龙窝的边边的一个小店。

还有土豆说，要提青年路的美食，那一定不能错过的肯定是青年路羊肉馆。说他小时候呢，家就住这附近，这家店呢得开了有40年，是陪他长大的一个馆子。每次必点的是招牌羊肉拉面，汤头醇厚，面条筋道，再配一盘大火快炒的绿豆芽，有的时候呢再加上一份凉条羊肉。说这么多年过去再吃呢，口味几乎是没有变化，依旧是记忆里熟悉的味道。我前两天看一个视频，就是采访他们青年路羊肉馆的老板员工，有的员工真的是跟着干了几十年，这也是一代徐州人的一个记忆。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分享，也欢迎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微信直接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了。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梁博出现又离开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大王山打开的正能量，你好，这喝的是什么草台香啊？我的妈呀，这是多少的？是二两的还是半斤还是多少一斤的呀？应该是二两的是吧？一口闷了。有人问你一口闷了吗？这是，这必科啊，必科喝的啊。大王山打开的正能量，你好。肯德基打卡的碧科你好，跟天都峰工艺打卡的木蛋你好，高铁打卡的雨夜，还有蜗牛刘吉打卡的小乔米酒，工艺打卡的随遇而安你好，米老鼠你好，和星光站打卡的高姐，欢迎你们 ，Hello 李杰你好。你好，莫大师你好 ，Hello 一匹小马 Joy， 还有燕先生说，这都来奥体干嘛的呀？你说，干嘛的？咱也不知道呢。今天还有演唱会吗？还有吗？偷井盖的贼，你好，牛奶咖啡，在老家打卡的老冯、燕先生、大猫、雨伦、金先生你好，康林、太阳授课员的半夏、半明亮你好，艳丽你好啊，什么像你这样经常熬夜的，经常有酒厂。

场经常有聚会的人是不合宜，是不合宜，是不适合减脂餐的啊、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除非自己能控制得住哦，吃减脂餐。谁呀？哦，大猫啊！我的妈呀，大猫吃减脂餐呐、啊，土豆子、胡萝卜，然后那个豆腐皮儿，哎呀妈呀，这减脂餐啊！哎呦，大型食草动物开始减肥了。前几天减了一点，一顿大酒又回来了。你的心里，你和好的群雄，你好。Hello， 元桥打卡的我们的明天。Hello， 火星吃烧烤，战士你好，真诚你好。还有安能，欢迎奥体打卡的新妙鱼小七，你好，小易。十月奇迹，欢迎华哥，欢迎东站打卡的心如老爷。哦哟妈呀！严仔，这是在哪里拍的？是真花还是假花呀？它怎么那么美的呢？这是哪里呀？真花还是假花？是不是假花？是不是结婚的那这白的呢？那怎么那么绚丽多姿的？那么绚烂多彩，五彩缤纷，色彩斑斓的啊？快跟我说，它是假的，我好心里面平衡一下。啊，心情特别冷清，子琪都来，你好。不知在远方的你，小七你好，老四你好，你龙辉你好，龙威你好，包容你好，莫

星辰大海说，夏天像秋季换季，我最需要的是多多的 morning。 月饼你好，云龙万达打卡的 Frank 欢迎你啊啊！还有这个什么莫乐莫吗是叫啊？南京新街口打卡的开心你好，新城区打卡的有望就这样欢迎你。曾经满你的心泪，湖北路打卡的文飞你好。Hello long time ago， 多好姑娘你好，空调暖暖。Hello 海阔天空 ，Hello 只是路过彩色金星村长。半山岭你好，国庙你好 ，Hello。爱你的心 ，Hello 花样路打卡的豆豆你好，就在身边远在路上生辉打卡的落日你好，云龙湖打卡的瑞东欢迎你们。的心灵之间哦，2031说实话你好呀，在家打卡演唱会4点哦，就那个 TOP 登录组合是4天呀、啊、演唱会哦，那无缘，那怪不得啊、哦，在奥体那边，嗯，所以呢车子比较的多啊，路过奥体中心的朋友，我们就是这个。就按秩序行事吧，嗯，或者提前规划路线，尽量避开那一段啊。龙天飞马 ，Hello， 你好 ，Hello， 香香公主，你好。哎呀，这又播不了了，这怎么？

啊，今天的语音都播不了了，嗯，这怎么办的呢？这是不知道远方的雨。我们听首歌曲啊，我们休息一会儿，我看看我要不要重启一下电脑啊。

0: 九 Hit FM。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换季了，必须配条加棉的裤头。
1: 穿条加必须得要加穿换条加棉的裤头是吧？啊，那平时都是冰死的，那都那亮丝儿的那啥的啊，那都是那真死的啊。的确凉的，化险的。今天呢，我们在这儿互动话题：夏天像秋天，换季，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你觉得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啊？可能别人需要的你不需要，对不对？可能你一年四季都穿着纯棉的裤头子，对吧？那可能呢，别人夏天的时候就会换上冰丝的裤头子，然后这换季了特别需要及时的换上这个纯棉的裤头子啊。可能呢，别人就是那个这需要啊一床大棉被啥的，可能你到冬天的时候你都该下凉被啊，它不一样的啊。薇薇啊说，我最需要的是假期，我这个本上的咕咕的，我好想出去玩啊。我这出去了之后呢，回来去老黑晒去老黑，我的妈呀，
2: 下班了下班了，方特打卡，哎呀今天那么热嘞，热死了。
1: 今天真的是好热呀，我的妈呀，确实是的，好热呀。特别冷，我这又重新登录了一遍，然后你们之前给我发的就没了，你们再尝试一下，再给我重新发几条语音，我试一下这个电脑现在能不能播语音好不好。来拼你个那听节目的再重新给我发几条好不好，我试试。你报一下路况也好，参与一下话题互动也行，唱首歌也行，然后我试一下我这个电脑能不能就是播语音了啊。我现在是用手机播的，对着话筒用手机播的。

0: 心，
1: 东东，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
1: 孩子一放暑假，再加上一出门打比赛，好久没在徐州了。
0: 哦，
1: 这一说到夏季转到秋季的时候，我觉得我最缺的就是精气神。
0: 哦，
1: 这跟着孩子跑了一个暑假。
0: 哦，
1: 我觉得我现在天天就困死在路上。
0: 哎呦。

上班呢，来上班了，上三天了啊。我每天都在这等你，你去哪儿了？你个死鬼花花啊！你是不是还没开学呢？等你开学之后，你又每天要给我发语音。

啊、哦，圣诞树说我在家啥也不干，都是我老婆，说声老婆大人辛苦了。哦，那你还怪坦诚的啊、嗯！你闲着没事的时候，你也跟你媳妇你就打把手，对吧？你脑壳打把手，要不然的话，万一哪天那媳妇再把你掰了，我、哦、啥不会。嗯，干啥啥不行，扯啥啥不行啊！不打卡不读啊，读了，这不是读了？刚才又重启电脑了，都没了信息，前面的信息都没了，找不着了。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雅顿粉胶60粒，然后再加金胶7粒，再加粉胶7粒。嗯，每天照镜子，法令纹啊，抬头纹，好像都是在一点一点的加深。熬个夜，脸显得又垮又黄，然后苹果肌往下掉。抗老这件事情呢，越早开始越省钱，但是大牌的抗老精华专柜的价格那是相当的不便宜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抗老圈公认的传奇伊丽莎白雅顿粉胶，官网60粒正装，平时是要卖到790块钱，790块钱，今天呢我们只要269块钱，269块钱，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你7粒金胶和7粒粉胶，到手整整是74粒，核算下来1粒才3。

3.6块啊，限量福利，哎，心动的朋友不要错过。伊丽莎白雅顿啊，全球胶囊护肤的鼻祖啊，抗老圈的王牌，很多的明星都在用他们家的这一款粉胶，是他家的明星爆款，法令纹啊，抬头纹啊，脸垮了松了，你抹它就对了，纹路呢就会慢慢的给你熨平。松垮的脸也是你会发现一点一点的给你收紧回来了啊！它的成分温和不刺激，刚入门抗老的，熬夜熬出这个垮脸的，就是上了年纪想要淡纹的都能够用，这个不挑人。独立的小胶囊包装，拧开一粒小粉珠，淡黄色的啫喱质地，然后抹到脸上，嗖的一下就吸收了，一点都不油腻啊！一次一粒刚刚好。嗯，我呢是每天晚上我是会拧开一粒，然后涂在脸上啊，我的那个快用完了。这个出差旅行啊，你随手带上那么几粒，装进化妆包里面，轻便也不占地方啊。如果说你熬夜啊，垮脸，素颜出门都没有底气，你把这个伊丽莎白雅顿粉胶带回去，这没错。官网平时60粒，正装要790块钱，今天只要269块钱啊！前50名下单的朋友呢，再送你7粒粉胶，再送你7粒金胶，到手整整是74粒，只要269块钱，平均一粒啊3.6块，不到4块钱，反正啊，还不到一杯柠檬水的钱。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或者呢，你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搜这个回复“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哈。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夏天像秋季。换季啊，在这个时段你觉得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就在这个换季的时候，你觉得你最需要的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夏天往秋天换季，你觉得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啊？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啊。时光说懂，你给我发一下那个粉胶的链接啊。好嘞，你等一下哈，等一下，等一下，有不少朋友要那个粉胶的，你稍等一下哈，我从那个号发到这个号，然后再发给你啊、哦，我再倒腾一下。你的神，他那个粉胶确实挺好的，每天晚上用上一粒，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真的超级超级的紧致，超级超级的，就是那个你的透视啊，早 A 晚 C 大家都听过对吧？里面的 A 呢就是 A 醇，是抗老效果，就是它那个超级好的王者级的存在。但是呢很多的女生一用就泛红啊啥的，那这一款伊丽莎白雅顿粉胶它不一样，它里面添加了双 A 配方，能够把这个刺激降到最低，温和又稳定，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啊。坚持用2周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变细了，这个粗糙感明显的减少了，坚持用1个月，你会发现你脸上的细纹变淡了，脸摸起来紧致有弹性。而且呢就是它还是独立的胶囊的设计，你一天得用一粒，一次一粒啊，我觉得晚上用就挺好的，小小的一颗，就是就这么打开之后，哎，这在手里边这样一搓，一往脸上一抹，哎妈呀，你就睡就行了，你就请等着它就是吸收就行了。因为最近我脸上的皱纹少了不少啊，我们去那个新疆游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我这脸上这皱纹啊啥的，要不要回去整一下啥的？然后呢，我们同行的就说，哎，没有皱纹啥的。我说不对，我以前，哎，我在照镜子一看，哎，确实少。我还停留在之前脸上那全是褶子的那个清醒的自己。

0: 绿箭 A2 鲜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高频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25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延安小雨21到29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7到34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7: 董董，我昨天给你发的信息你都没有理我
8: 啊，
7: 然后你这几天就是逍遥带班，你不在、你知道吗，我家娃可想你了。
8: 哎呦、
7: 他今天没有在车上、他昨天还说什么一定要跟你说一句，他好爱你，他好想你。
8: 哎呦，你弄蛋豆子啊，快弄蛋冒弄弄。哎呦，我的娘嘞，你昨天给我发信息，你说我怎么，我这个眼怎么就眼缺啊，你说啊，就眼瞎了。二哥，青儿，我真的错怪了你，我真的，我以为你不理我了，原来你昨天就给我发信息，我可能疏忽了，我也不知道咋整的啊、就疏忽了。你说你原谅我啊，木子墨，你原谅我。二哥，何寒，原谅我啊，原谅我啊。我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他不是有点累，有点疲惫啊，有点遭罪啊，有点做节目不太会啊。这个做节目的技术有点后退啊，眼也不行了，你说眼神也不行了，脑子也不行了，嘴也不干净了，你说这个杂志啊，咱就说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啊，大家多多的包涵我。哎，如果说没有读到你的信息啊，这个没有看到你给我发信息，你就多给我发几回啊。
9: 董董阿姨今天都热死了，我车里的空调都开满了。
8: 哎呦，原来我一直以为是我就是那个许，所以呢觉得燥热，原来你们也是觉得都燥热，那证明我这个感觉身体末梢还没坏死啊。哦，哎呦宝贝呀，那就那个那都那心静自然凉，我们现在呢就是配合空调啊风扇呐、啥的，这冰糕啊什么那个冰镇西瓜、啥的这一块儿啊，你看着适量的食用，然后呢再配上心静自然凉、我这大宝贝儿哈，受罪了，马上再熬两天，再减吃减吃，秋老虎就回家了啊，秋老虎就回家了哈。
10: 是花，我给你发信息，你是不是没有看到？
8: 哦，
10: 又开始上班啦。
8: 哦， 我开始上班了花儿啊，我想上班，我刚才呢我那个就那个微信在这个电脑出问题，我又重启了一下，前面的信息都刷刷刷都刷掉了，你们给我发的我只能看到最后一条啊。妈呀，你说原谅我，我现在有点老年痴呆一点，原谅我花儿啊，我都想你了花儿。

心。哎，今天呢，这个朋友问了啊，玉玉，他说今天我参与话题互动还能够得唯一小串的手擀面那个钱吗？啊，不是钱，是现金券，88块钱的现金券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夏季往秋天啊，夏天往秋天换季，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你觉得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啊？夏天往秋天换季，你觉得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但凡参与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唯一小串手擀面88块钱的现金券啊！我一会儿我就送啊，我就送，你们就互动就好了，不管是语音还是文字都是 OK 的啊。唯一小串手擀面，是徐州，我们大徐州一家经营了10多年的本地老牌的炭火烧烤店啊。这个他们家那个主打的本地的小山羊羊肉串，还有那个鸡汤手擀面，都是超级超级好吃的啊。如果说你没有尝过他们家的，那你这次被祸了，嗯。你宰死了，就是说他那个羊肉呢是现切现穿的，本地小山羊，就是那个老那个绵羊，不管是小绵羊还是老绵羊，那个肉都下不拉几，就是那种特别腰闪，味特别重，对吧？但是那个小山羊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就肉又香，然后又没有那么膻，就很劲的，很好吃啊！炭火烤的肉香十足。他们家的那个手擀面呢，汤头非常的鲜美，搭配特色的甜小菜，还有肉末，面条非常的劲道啊！他们家的特色呢，还有那个油包干啊、羊肋条啊、白串啊啥的。你说谁家的白串，对吧？那如果那个羊肉质量经不起考验的话，谁家敢烤白串啊？就那么肉，就那么鲜肉一串上之后，然后撒点盐，然后就烤完之后撒点盐，就那么直接就也不没有啥料了。你说那对肉质是多么的高的考验啊！啊，这个就是给你烤到那个7-8分熟，然后再给你咔嚓一下整到桌上，你自己再烤一下。你想再烤的脆点，你就吃脆点；你想烤的那种，就是一摇那个咸水还往外滋滋冒，你就吃。你吃7分熟，你就7分熟，你就不用再烤了，你就一上桌你就咔在那吃了啊！有的人他就喜欢那种就是特别鲜嫩的那种，他吃牛排也是那种啊。有的那要5分熟，我的妈呀！有一次呢，我说我要7分熟，然后人家给我上来之后，我看还是边上有一点点的那种叫血水，你知道吗？我说那不管我，你要给我10分熟吧，我是12分熟，嗯、啊。吃不了，我都改一个，我不管你，我晕，我说我晕血，娘嘞，不得了喽！我说你这哪7本书啊？你这5本书吧？你这考错了，你快这弄上，给我弄上50本书啊！不得了，嗯。那有的人呢就喜欢吃那种就是肉烤的，就是那种滋滋冒油啊，就在这边上还稍微有点脆乎的那种滋滋冒油，那可香了，那个可香了，真的就是可香了，在糊和不糊之间，就是说马上就要糊了，但是它还没糊，就烤着那个嘎巴脆的那边上，那好吃，里边还特别的软，然后外边还特别脆，嗯，哎呦我尿了，哎呦尿了，然后就说这饿了，你看着。哎，我聊来，嗯，今天我们抽取4位啊，但凡是参与话题互动的朋友，我们抽取4位啊，今天我送出4个啊，这个每个人88块钱的现金券，就是每个人送你88块钱，你自己去扯就好了。如果你自己去扯的话，我觉得88块钱你都扯不了，对不对？如果两个人去扯的话，我觉得你88块钱，如果这个饭量大的话，你再舔那么20-30块钱，你也够吃了，对吧？嗯。反正就是每个人送88块钱啊，唯一手擀面，作为本地人利剑的老店啊，人气非常的高的，你节假日他是要排队的啊，很多的老顾客呢都评价，就说唯一小串手擀面确实比那些网红店要好吃多了啊，参与互动吧，那个他呢是现在风尚米兰北门，本来不是一个店面吗？现在扩大到了2个店面，有近1000平，有上100张桌子，停车呢也超级的方便啊。营业时间呢是从每天的下午4点钟到第二天的凌晨2点啊，大家记住了，从每天下午4点钟到第二天的凌晨2点啊，你去那儿啊，你比如说晚上啊去吃晚饭啊，去吃夜宵啊，去聚餐啊啥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啊。

0: 下转球我最需要的是钓一点鱼
1: 啊、
0: 哎，因为入球这个鱼好钓，而且又大又飞，哎呀，真香。
1: 哎呦我的妈，你这说的我也想吃，我也你要是钓上这鱼的话，你咱就一块吃啊，真好。你需要那个唯一小串的那个手，唯一小串手擀面的那个88块钱的券吗？如果需要的话，你就给我发姓名和电话，好不好？到时候你到那边之后，你就直接报姓名和电话啊。就这我等我给你发中奖信息之后，你就去吃就好了啊。听到了吗？这位帅哥，帅哥。钓鱼的这边
0: 转球我最需要的是钓一点鱼，
1: 嗯，
0: 哎，因为入球这个鱼好钓、
1: 嗯、
0: 而且又大又飞，
1: 嗯，
0: 哎呀真香
1: 啊。就你啊，姓名电话给我发过来一下子，嗯，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
2: 我夏天到秋天最需要的就是要买新衣服
1: 啊、
2: 嗯、新装备
1: 啊、嗯嗯，有没有新衣服？那秋天的衣服比夏天的贵，我娘嘞，到冬天也比秋天的贵，越冷衣服越贵，你这投资也大呀。哎，对你表明顺，那个你需要那个唯一小串手擀面的券吗？如果需要的话，给我发姓名和电话啊。顺，嗯，就江这位美女啊，给我发语音的这位美女哈、
3: 啊。下边打卡。
1: 嗯。
3: 现在城东快速路高架前面不知道什么个情况。
1: 嗯。
3: 堵死了。
1: 啊、
3: 嗯，有路过的弟妹能绕行的绕行，实在不能绕行的走高架下边吧。
1: 嗯，
3: 上面现在也堵着了。
1: 好嘞，感谢我们的咸鱼弟们，是城东快速路高架前面，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特别的堵，建议大家能绕行的绕行，不能绕行的就走高架下面啊。从东往西的方向，城东快速路高架那边，从东往西的方向啊。一条咸鱼，你这边需要吗？你这边需要的话，把姓名电话发送给我啊，快活的啊，要不然我又许别人了啊。行，唯一小串手擀面88块钱的代金券、现金券啊，在风尚米兰北门。
0: 正好晚上带儿子去吃，
1: 今天晚上就去吗？
0: 我去云龙湾大丽的园艺园。
1: 哦，几点去啊？那我这名单还没发过去了，你这就过两天去呢？你过两天去能管火吧？

0: 防晒霜啊，这个梧桐想要防晒霜的链接，我给你发送过去了。就前两天的那个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你看还能不能下单啊？
1: 下转去了，我最需要的是润一下。
0: 啥玩意儿？
1: 我觉得越来越干燥，喉咙也感觉不太舒服。
0: 哦，所以需要润一下啊、哦，觉得这个就是天气越来越干燥的，喉咙也不太舒服。行，那喝点蜂蜜水啊啥的。像脸上的话，你就涂那个，就我今天跟你说的那个雅顿粉胶啊、哦，你就滋润一下。嗯，雅顿粉胶啊。雅顿粉胶，这个全球胶囊护肤的鼻祖伊丽莎白雅顿，抗老圈的王牌，超级多的明星都在用它啊，因为你皮肤润了滋了啊，然后它的法令纹抬头纹脸垮什么啥的松了，你就用它就对了。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吃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吃的是花朵的话啊。出差旅行的话，你也不用带那种大瓶的精华了，又重又占地方，你就带上这一款雅顿粉胶，走到哪儿护肤都不掉线。在官网60粒正装平时要卖到790块钱，今天呢是269块钱，让你带走74粒，除了60粒的正装，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要再送你7粒金胶，7粒粉胶啊，这是超级超级的给力啊，总共到手74粒，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

0: 东哥，东哥，打卡打卡。
1: 你这怎么就把姓名和电，你打烂卡，你怎么就把姓名和电话给我发来了呢？啊，你这是你，咱不是说的你得采用话题互动吗？你或者报路况，你重新补充一下吧。啊，你补充一下吧。蒋江我已经云了几个了，有几个给我发的姓名电话的？你说我这也没弄明白，你说啊，你我捋一下哈，我先给你收藏好，啊。鱼啊，我先给你收藏好。到时候呢，如果超了你这个，你就不作数了啊。你现在互动话题，互动啊，话题互动。
0: 东哥，东哥，下午好。又打卡又晚了啊，又晚了。我在这个山西洪桐大槐树打卡，打卡。
1: 嗯，好嘞，嗯，还在山西啊？哦。好吧，祝你旅途愉快。

0: 终于知道是因为什么了。最中间那个车道有两个车追尾了，配两个司机，我刚路过的时候配跟他掰起来。
1: 哦，那就是那个城东快速路高架那边啊，东向西的方向是因为有两辆车追尾了，所以呢造成了拥堵啊。大家呢如果能绕行的就选择绕行，如果不能绕行的，我们要么就按秩序行驶，要么就这个走高架下边啊。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一条闲远。

身。哦，这个彭宇说，我们家都是我收拾全家的衣物。哦，才好，你应该是个男生，那你还真的是超级俊暖男呢啊。容易家啊，他说，我们家什么东西找不到了也是问爸爸。哟，现在都是暖男了吗？嗯，探明说，我自己住，我自己收拾的明明白白的。挺好的，自己做自己的管家，自己做自己的导航，这就对了，对吧？有的男生呢会就是媳妇儿跟他说了，就是你不要把东西乱放啊。嗯，然后呢他是也没有乱放，可是他放哪儿了他自己也找不到了，到最后呢还是得他媳妇儿再收拾一遍，你还不如说直接就不让他参与了，对吧？啊，有的男生呢就跟那个大男孩一样，嗯，然后你得夸夸他，你得哄哄他，他才能上道啊。哎，亲爱的，我们脱了这个臭袜子呀，不要往沙发里面塞了，好不好？我们就老老实实的，我们放到洗手间里面，洗手间里面有个洗娃娃的盆盆，看到没有？嗯，把它放在这里面啊。哦，我的天嘞！那比如说，如果你老公自告奋勇要为你做晚餐啊，就是做炒鸡蛋的时候，他如果说把盐错放成了糖，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嗯，你就说，老婆，我炒的鸡蛋有点甜啊，我炒鸡蛋有点甜啊，因为今天我看你笑得特别甜，想给你做个甜鸡蛋啊，要不然呢，媳妇也得打死你，骂你，闹你。然后呢，你老公，你比如说就是他炒出来鸡蛋是甜的，他把盐和糖弄错了，你就夸他，你说老公，你这道菜真的很特别哦，你要是开餐厅的话，那别的餐厅都得要倒闭了呢啊！你就这么夸他，然后他下回呢可能还有动力再做饭啊。要是说他犯了错，你直接劈头盖脸就是那种骂他一顿啊，你妈妈你能干点啥，你干啥啥不行，你吃啥啥不剩，要不是为了孩子我早就把你搬了，我跟你过。你望人家啊，隔壁刘家老公，你说人家是你望人家把家里收拾的明明白白，把那饭做的啊香喷喷的，我当初我怎么就瞎了眼看上你了啊？你做个点饭，你把那个锅底能烧穿，你炒个鸡蛋，你把那个汤给我和和完啊！我不是你的下属，我不是你的保姆啊！你能做饭就做，你不能做饭你塞扁子去。你就这样一咋混，我的娘了，以后他家务活也不敢干了，嗯，饭也不敢做了，嗯，前天搁那躺着啥也不干，四肢就躺腿化了啊。我的娘，嗯，我都不敢把那个房间打扫的太干净，我打扫太干净了，我这个房间里就剩你这个垃圾了。嗯，哎呦我的妈。但是有专家说了，就是不干家务活的男人容易得老年痴呆，我跟你说，你要是痴呆了啊，你就是没干家务。小活干手，嗯。

0: 我打卡了是吗？我都想你了，你啥时候回来的？玩咋样啊？今天什么话题啊？你咋也不说了？我刚进来，
1: 今天
0: 介绍一下
1: 啊。今天啥话题吧？今天是那个夏天往秋天换季，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夏天往秋天换季，你觉得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啊？玩的可好了，我跟你说，玩的我娘了，那大风景可美了。哎呦，除了累点，其他的都挺好的，真的。嗯，下回咱一块儿啊，在一块儿云游云游四海，闯荡世界啊。
2: 今日话题。需要什么？需要把外套早穿
1: 啊，
2: 因为早晚温差大
1: 啊，
2: 得注意别着凉了，注意身体啊。
1: 嗯，把外套找出来啊，早晚对一早一晚还是有点凉死人的啊。先把外套找出来吧，先把外套给整上。
3: Hello， 董董，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我来下班打卡，此刻正堵在城东快速路上。
1: 嗯，
3: 刚刚听你讲围一小串，我就立刻决定跟老公晚上去吃串。
1: 哦，
3: 结果他说他煮了粥。
1: 哦，
3: 我说把粥带着，今天咱俩得吃串，让孩子喝粥，咱俩吃串。他说行。
1: 让孩子喝粥，把粥带着，咱俩吃串。咱俩可真行，那个孩子烤着背串吧，他那个背串挺好吃的，真的，他一点材料都不放。嗯。那可好吃了，真的，你要不然就让孩子吃点背串吧，行吗？恁俩吃点那个小山羊的那个串啊，然后呢恁俩再吃点那个叫什么油包杆啊，哎，再吃点那个羊肋条啊，啊，恁俩也可以再吃点背串啊。那家是不是山？你家是不是离那个风尚米兰那边北门挺近的呀？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也把姓名电话发送给我啊。然后呢，但是今天不行啊，今天因为我得有个时间，我得把那个名单，把前两天的名单统一的整合给围一小串啊。嗯，就是你缓两天也可以再去，行吗？你缓两天再去，你今天先去吃着，等过两天你再去吃88块钱的现金券。
4: 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手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装点，川住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7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1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5: 现在是傍晚6点，
1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919大台柱，
1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9: 919天气报告。
2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4到32度，宿州阴转多云，24到32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2度，淮安晴转多云，26到31度，宿迁晴26到34度，济宁晴转多云，24到34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9: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6: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动动枪有中国移动冠名。

木蛋说，懂，我需要某果短剧的180个霸总给我买秋衣秋裤，面貌闪面貌阔，打底闪打底裤上的。嗯，那霸总可能不愿意，因为霸总就是把你抱进房间的时候，他还得给你脱秋衣脱秋裤，再给你脱面貌闪，再给你脱面貌阔，我凉了，再给你脱打底闪脱打底裤，他不愿意，他想一步到位，他会给你买个貂啊，就你里边就啥都不穿，就直接就穿个貂啊，就是那个假的，就人造猫的那种啊，嗯，或者呢，直接给你买床新疆棉被，你天天就裹着这些啊。

我明天晚上要去那个唯一小串手擀面去拍视频啊。如果说你中了奖，那我今天晚上我就梳理出来，然后明天我就发给唯一小串，或者今天晚上发给唯一小串。到时候呢，你如果得闲，你明天去吃的话，我们就在唯一小串见咯，好不好？明天晚上和你一起撸串。深深温暖你的心灵。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伊丽莎白雅顿的粉胶，就是那种胶囊式的那个，你把它呢整开，你就是你我平时都是用牙咬的。你扎开剪开啥都行啊，就是咬开啊，你一天抹上一粒啊，超级超级的好用的。74粒，就是呢官网平时呢是60粒的正装要790块钱，今天我们是60粒正装要269块钱啊，然后呢再送你7粒粉胶，再送你7粒金胶，到手整整是74粒。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这个粉胶是干啥的呢？就是抹脸的，就抹脸的。然后它里边呢是添加了双 A 配方啊，它不会说是因为里面的大家说早 A 晚 C， 那个里边的 A 就是 A 醇嘛， A 醇它是抗老效果王者级的存在，就很多女生呢可能那就纯用这个的话它会泛红刺痛，那这个今天我们这一款伊丽莎白雅顿的粉胶就不一样，它里面添加了双 A 的配方，能够把刺激降到最低，温和又稳定，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的使用啊。坚持用两周，你的皮肤会变得超级的细腻，粗糙感明显的减少了，坚持用一个月，细纹会变淡，摸起来脸是紧致的有弹性的。它是独立的胶囊设计，单颗密封锁鲜，用到最后一粒效果都不打折的啊，一次用一粒，用量精准也不浪费，干净又卫生，小小的一颗，你出差的带啊在家用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269块钱带走74粒，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哈。让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如果说你没有董董的微信，记住我的微信号是 DDFM919 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是收音机的 FM， 919是阿拉伯数字919 DDFM919。

0: 夏季到秋季我需要防晒吧，然后还需要嗓子片儿。
1: 哦，需要防晒，还需要什么？还需要嗓子片儿啊、哦，需要那个就是润喉的啊、防晒的，嗯，防晒的那个兰蔻小白管啊，一会儿发给你。嗯，同时呢，你还需要那个唯一小串手擀面的白串儿。去吃点吧，咱也补补，秋补一下啊。嗯，最难的时候，花花，如果你需要现金券的话，给我发，我把明天的名额预支给你啊。
0: 冬末在变换，亲爱的是花小五号，
1: 终于听到你声音了，
0: 我
1: 想死你了。
0: 在一个人打卡，着急下班回来了，啊。有今天周三了，再加油，
1: 加油，加油！
0: 三天就到周末了。
1: 嗯，
0: 每天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开着车听着你的音乐，我觉得是最幸福、嗯、最放松的时刻哦。
1: 哦，真好，我也是的。我每天最快乐的时候就是这下班的两个小时，就是我上班的这上节目的这两个小时，是我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候，嗯，因为有你们的陪伴啊，然后我们彼此啊这个守护，嗯，你有事跟我说，我有事跟你说，我们一起听我们想听的歌啊，聊我们想聊的话题，多好啊！
2: 青春年华。
1: 我们的明天说我要吃唯一小串，然后呢他就把姓名和电话，我们得按那个规矩啊，我们是互动话题，参与互动话题或者是报路况，然后抽取那个，这样不行，这样行吗？我刚在这拼搁这甩着你嘞，不行啊，方刚啊，那个这9390的方刚不行啊，你得参与话题互动。今天我们的话题互动是夏天往秋天换季，你觉得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啊？嗯，
2: 我还是不能
1: 和你分散，
2: 不能和你分。
1: 完了，今天我这都预支完了，怎么办呢？我这一周的我看都要预支完了，这可咋整？别再问我要了啊！今天没了，名额没了。嗯，潇潇洒洒，一丝泛黄，唱出心中喜悦。把握青春年华，笑笑搭档，一丝泛黄。啊 ，Angels 说夏天往秋天的换季，我需要粉胶。你看，哎呀妈，你说这，嗯，你需不需要那个88块钱的那个串儿？那个唯一小串的那个现金券啊，啊、嗯，如果需要的话告诉我，我把周五的也给透支了。嗯，哒哒。我们的明天说换季，我需要一顿羊肉串，特别的需要。嗯，小猫给收藏了啊。行了，我们后面都没有了名额啊，你怎么护怎么动也都没有了。嗯。嗯，昨天中了，你是昨天中了吗？昨天中了就中了，今天那都没了啊！嗯，我回去翻看一下我这收藏里边啊，昨天中了吗？我的娘了，我得看一下啊！你昨天就中了呀？昨天就中了，哦，那行，那我到时候我给你发中奖信息就行了啊！那行了，又剩出一个啊！行，等你吃完了，等下回，然后那个我再啊。行行行，我知道了啊。

0: 好，明天你去，好，今天晚上我给你弄出来，或者明天上午我给你整出来啊，不耽误你明天吃啊。嗯，你很年轻，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
1: 需配快速路，一路畅通。
0: 好的，哎呀妈呀，这个鱼雷呀，那个鱼啊，你这整着你这个头像，你说紫嘟噜的、粉嘟噜的，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女的呢。你这哭嚓一下子一嗓子出来，哎呀妈呀，那就是有一，就像是有一个长发美女啊，长发飘飘的，那穿的也是粉不露丝儿的，嗯，结果那一说话，一张嘴，撒班。咋吧，你就给我这种感觉啊，真感觉对我说别怕，我伤心。
2: 董董阿姨，我是那个哈罗，
0: 哎呀我的小帅哥嘞，
2: 我想吃串，哎呦妈，这放暑假都没带我吃过，能让我中奖吗？
0: 能，
2: 就你吃串，
0: 我把我的给你。我把我明天去拍视频的那个，那个就给你，你去吃啊。

0: 这玩意儿整的，这小帅哥，这哈喽哈喽小帅哥，你说我，你知道我对你多么的思念吗？
1: 我向日葵的儿子瓜子儿，
0: 让你妈妈把姓名电话发给我，必须给你，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嗯。不知道远方和你是否，我查一查数，我回家查一查数，如果这个数超了的话，我单独我给你买了给你，我给老板打电话，我说这88块钱我给他付，嗯。实在不行我给他付188吗？我会查查数啊，你先把姓名电话发给我向日葵。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就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宋帅说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真好。视频号什么时候开直播？下周一开直播啊，下周一啊，因为我们还欠着绿箭的呢，这不开不行啊，你这啊，这绿箭又出新品了，我得下周一抓紧时间给他宣传宣传。本来想着这周，我说我这周我得整理一下，我说我得养一养，我都瘦了那么多斤，我整个人特别的小憔悴，特别的疲惫，特别的累，嗯，我说我得养一养，我要以最饱满、最精神、最美丽的状态，最妖冶、最左的状态出现在直播间啊，见我的弟们。嗯，然后绿箭说那行吧，那就下周吧，说我们出新品，那么这疯狂的给宣传。

0: 等等等等，唯一小翠有什么活动呀？我们打算今天晚上去吃。
1: 今天晚上不管紧了，今天晚上我这个名单还没发过去。嗯，我这个名单我得统一一下，我统一一下，然后我裤衩也给发过去啊。比如说你看昨天前天还有今天的这三天的我统一一下给发过去，或者明天的然后在后天的我再裤衩一下给发过去，就是就统一给发过去。我这来不及了，我这我还没整理嘞，我弟们虽然呢。再说了，今天你还没中奖嘞，你这玩意儿整的，你这换季我需要补水保湿的面膜。哎，昨天我们卖的那个面膜啊，有补水的，有保湿的，有治熬夜的，有治脸蜡黄的，上面去老白的，去老黑的啊！你看看吧，你看看啊！我买了，我也买了，我下单了，但是不知道发没发货啊？没，我还没看呢。咱俩一块用吧，好不好？你看看阿芙的面膜，超级超级，119块钱是45贴，对吧？45片，对，你看看啊，超级好用的啊！他们之前买的都是400多的。400多是50多片吧，是不是？我们是119，你看一下亚楠啊。哦，妈呀，亚楠下单了，你说他这么痛快，这怎么弄啊？这小串的我也给你，对吧？弟们讲究，再讲究，把姓名电话给我发来。我许了多少单了到底，我许了多少了，别吵了，别约了，娘来不得了了。亚楠把姓名电话发给我啊，如果名额没有了，我就自己我给你买，我给你20-80块钱我出。亚楠你听着吗，亚楠来，亚楠还沉浸在这个

0: 阿芙面膜的这个就补水保湿驱黄当中。嘿，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1: 懂，我觉得哈，秋天可以推荐点美食
0: 啊。美一小串，你没听说吗？美
1: 比较瘦
0: 啊，
1: 自从慢慢变成一个小吃货之后，哎，我觉得人生好美好呀
0: 啊。
1: 就是吃东西让人很有这个幸福感，你可以推荐一点好吃的嘛，在群里，对吧，来点好吃的。
0: 好了，魏一小春，亲，从周一开始我给大家推荐的美食是我们徐州的唯一小串手擀面。他们呢本来是在风尚米兰北门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门面吗？那每到周末的时候，每到节假日的时候都撑洒了，就好吃到撑洒了、那怎么办呢？老板一看都撑洒了，说的那就扩大到两个店面吧，咔嚓一下子又扩大了一个店面。可见它的味道是多么的劲道啊。他们家那个就是手擀面，鸡汤手擀面超级好喝，他那个手擀面的汤头就鸡汤啊，纯鸡汤超级的鲜美啊，不是说像人家那没了那什么粉末什么这那就配料对的啊，是鸡汤手擀面啊，实打实的，汤头鲜美。然后呢还有那个就是现切，就羊肉现切现串的，就那个也那个杯串超级好吃，油包杆超级好吃，羊肋条超级好吃，你想去把它给我吃了。听着没有弟弟，你先去把它给我吃了。今天呢因为我送出去的这个券太多了啊，我得回去捋一捋看约了没有，如果没约的话明天我再送你啊。你记得弟弟，你明天再来或者后天再来啊，我回去盘算一下，应该是约了啊，就不出所料的话应该是约了啊。小迪说风尚米兰我可以去，不远的。要不然你明天晚上跟我一块去吧，行吗？明天晚上就陪视频，我带着你，我说这是我的新的小助理，这是我新的小助理，来给他上特色，或者你就跟我一桌吃啊！我去陪的时候呢，那人对吧，所有的特色都得给我上一遍，到时候你就跟我坐一桌啊！你听着了吗弟弟？

0: 你看他买那个面膜亚楠啊，经常那个平台会给送券的，他说119应该有券，最后支付111啊，行，你只要是从我这个链接里面买的就行啊，你别自己在平台里边走就行啊，我不能饶了你啊亚楠啊，你是从我这个链接里边去买的啊，因为我能挣个块八毛的啊。我下节目去，我大概八点那一片去啊，弟弟，我大概八点那一片，因为我下节目都七点了，然后呢我再收拾收拾上个厕所啥的，我再开车过去，嗯，反正就不堵车，又万一再堵车，反正八点多你就八点多那一片你在那等我啊，你等着你就去就行了，嗯。别怕，是的，扫码直接买的，那行，那行，嗯。那行，嗯，那果然亲爹们，我跟你说，我给收藏了，想把你的信息给收藏了，嗯，我回家数数。弟弟，你到时候你那个哈，你给我发信息啊，给我发信息。娘了，再等。
1: 大家好，我是耿子翰，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3: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0, 9, 8, 7, 6, 5, 4, 3, 2, 1。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老买手机到移动现实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前程宽带加全无光问加高监电视地址，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吃苦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动动枪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夏天往秋天换季，你觉得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你觉得你最需要的是什么？星河说，我最需要的是感情的滋养。哎呀，有句话叫才发狠心人啊，情困心软人，无心可破情局，无情可破全局。你要永远保持独立的个体，不要为情所困，智者不入爱河。哦，星河，你醒河你就别入爱河了，你都喝得够多了。春元啊，你要来春元，春元皇后都来了啊，春元皇后都来了啊，终究是万万类情啊。说我最需要的是护手霜啊，我是一年四季都用护手霜。你们夏天的时候用不用护手霜？我是夏天，就以前的时候我只是冬天用护手霜，后来呢就是春秋天也用护手霜，后来夏天也用护手霜，反正现在就是一年四季都用护手霜，没事咱们用护手霜啊。我们下一回可以给大家上个链接护手霜。Care 说夏天往秋天换季，我觉得我最需要的是包包啊，不装什么护手霜，装那个防晒霜啊，装我们今天的这个粉酒，是不是啊？可能每个季节嘛，它都得有不同的颜色、不同款式的包包来搭配不同季节的心情，对不对？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有鱼，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那个包里。也有人觉得，就是秋天那最不能最需要的就是球鞋，对吧？就每个季节都不同的球鞋来搭配我们的心情。高帮高帮是不想说，系鞋带儿的是鱿鱼。白色优米啊，夏天往秋天换季，我最需要的是润唇膏啊。哎，我这个润唇膏现在也是一年四季了。以前的时候呢，我就是冬天就用润唇膏啊，然后呢，后来春天感觉也很干啊，用润唇膏，然后秋天也用啊，现在夏天也用。我每天的包包里面都有润唇膏，就每天都得要涂润唇膏，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不是因为你经常涂，然后你一不涂，你就会觉得嘴巴干。就我过那么一会儿，我就要涂一点润唇膏，过那么一会儿，我就要涂一点润唇膏，这是不是病啊？是不是病？煎饼啊，说夏天往秋天换季，我最需要的就是护肤套装。那我们最近这两天有卖护肤套装吗？有卖防晒，有卖那个面膜。你先面膜吧，是吧？你选面膜吧，要不然，那个就是个阿芙的那个面膜，超级超级给力的，有补水的呀，有那个去黄的呀，有那个管熬夜黑眼圈的呀，然后有这个什么增白啥的，然后反正你自己看吧，有需要的话，我把链接发送给你啊，你先把这个底子给它滋养好，再护肤，再护肤套装啊。就关于护肤套装。比如说有一些女生那天天每天都是一层一层的，对不对？又是水又是乳又是霜又眼霜隔离防晒，哎，又妆前乳又粉底液又定妆粉，哎呀，又今天再又卖这个粉饺，我的娘嘞，我的娘嘞，那是一层层一套套一

你平庸人的分就可细致了啊。你说那可能呢，有的男生就会觉得他就是用大包就擦完脸擦胳膊，擦完胳膊擦大腿，擦大腿擦完大腿擦脚拔子，就是一就是一瓶大包，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就那么一瓶啊，然后哪敢了就擦哪。嗯，有的人呢还比较过分，就跟自己的媳妇说，你往脸上你涂那么多东西啊，怎么到头来你身上任何一块皮肤都比你脸上的要好。那脸在外边风吹日晒的，那能一样吗？那皮肤天天那都穿着衣服盖里头，那能一样吗？对吧？那美啊，秋天到了，对自己好一点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伊丽莎白雅顿粉胶，60粒正装269，在官网上面的60粒正装是要卖到790的啊。今天呢我们再送你6粒粉胶，然后再送你6粒金胶，就是到手的话总共是74粒啊，到手总共是74粒啊，一粒算下来3.6块，哎，伊丽莎白雅顿的粉胶啊，一次一粒，哎，独立的小胶囊的包装，拧开这个纸拧开就行了。拧开就行了啊，你也可以剪，你也可以戳，你也可以摇，但是最好的这个方法是拧开一粒小粉珠啊，然后淡黄色的啫喱的质地抹到脸上，嗖的一下它就吸收了，一点都不油腻啊，一次一粒刚刚好。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实话发送实话两个字，我把链接发送给你。如果没有实话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微信，微信号你记一下 DDFM919， 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是这个收音机的 FM， 919是阿拉伯数字啊， DDFM919 的 formo919 的 formo919。

0: 面膜还有的啊，面膜还有的，面膜我抓紧时间给发一下。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肌肤一份奢华的呵护吧。阿肤精油面膜组合，补水提亮，焕发肌肤光彩，限时加赠五片于50毫升的纯露，祝你一油养肤，72小时急速发货，让你尽快体验美丽的蜕变。抓紧时间下单购买吧，让更多人一起享受这份美好，就是阿肤精油面膜组合，119元，45片，再送你50毫升的纯露。阿肤精油面膜。亚楠今天晚上就去啊，就说离这个风尚米兰总店离得特别的近啊，唯一小串手擀面，家就住在风尚米兰。那你这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吗？啊，然后今天晚上先去吃，等拿到了券之后呢，后天再去吃。主打一个吃，贴秋膘给它贴起来。哎，今年的贴秋膘我们就交给唯一小串手擀面，让它给你贴，贴得更营养。贴得更健康，贴得更美味，就在唯一小串手擀面。
1: 哎呦我的妈嘞，
0: 我刚报完我的微信号，我看到有一个超级猛男啊，猛男阿义，嗯，添加我了，嗯，还有一个 Lily， 嗯，还有一个OPOPPU、要干哈、都看到了啊，我慢慢的添加哈、

我添加一下啊，可能他们是要买货呢，万一对吧？他们是要互动的话，我就无所谓了啊。他们万一是要买货呢，对吧？或者这村就没这地儿了，嗯，那不行，那我得添加啊。有十来个，你等我一下啊。我捅过一下，捅过一下哈、啊，等我一下哈、啊。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移动手机电脑解开穆老板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权无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小雨20到30度，上海小雨28到33度，济南雷阵雨23到30度，南京多云26到34度，苏州多云28到33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3度，郑州阴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好嘞，哎，刚才这添加我的啊，有不少问我要那个的，我看他要的是什么，面膜哦，面膜好啊，嗯，面膜，我把那个粉胶还有面膜的通通都发给你，你自己选好吧，需要哪个，我把防晒也发给你吧，好嘞，嗯，这三天呢我通通都发给你啊，你自己随意挑随意选随意选，但是你下单的时候一定要从我给你的这个链接里面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找我，然后我去对接客服，我去骂他啊。嗯，你要是不从我链接里边下个单，你都别找我了啊。

有面条推荐，面条我们美妆我们卖的一般都是你是面膜还是面条啊？我的娘嘞！啊，咱这没有面条，只有面膜啊。那个微一小串有那个手擀面，你看你是到底是需要哪一块啊？啊，猛男呐、啊，猛男哦，是猛男呐、啊，猛男呐、啊，嗯，猛男，我这面膜给你发过去了哈、啊。另外呢就。

是我们唯一小串有那个手擀面呢，它是面条啊。它是鸡汤手擀面，唯一小串的，你去吃吧。有很多人呢，他可能想着去想去吃羊肉串的，结果呢，他被那个手擀面给拿下了。哎，有的人呢想去吃那个鸡汤手擀面啊，结果呢，他被手擀面和那个羊肉串一块拿下了。嗯，你去尝尝吧啊，唯一小串，鼓楼区中山北路风尚米兰北门唯一小串手擀面啊，直接导航去就好了。

春啊，他说夏天往秋天换季，我最需要的是董董的秋裤啊。秋裤我现在还没折好嘞，还没做好嘞啊，等两天啊。唐毅说，我最需要的就是面膜，因为我那个秋天特别的干，我需要的是补水面膜。好吧，那我反正这四样都给你发过去，它有又有补水的，又有美白的，又有去黑的，又有去黄的啊，又有去黑眼圈，你自己选行吗？嗯，柠檬说最需要薄外套，还有黄蓉说最需要水杯，确实秋天干也需要水杯啊，经常喝水，每天这个几杯水，六杯水还八杯水啊。罗星河说最需要长裤，那看上你一夏天你都穿着短裤了，你要了没少攒四年的大长腿。浮生如梦啊，这个夏天往秋天换季，我最需要的是蜂蜜啊，确实啊，蜂蜜是就挺好的，嗯，多喝点蜂蜜水啊，让自己的身体不那么的干啊。雨田说，那必须得需要新衣服呀，必不可少啊。对于女生来说，好像不光是夏天往秋天换季，新衣服必不可少，秋天往冬天啊，冬天往春天，春天往夏天，新衣服也都是不能少，对不对？那黑的红的不是黑的白的，那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泥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短的长的厚的薄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的人你选择。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泥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短的长的厚的薄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的人我选择。

默默也说了，秋裤啊，也不能少。人上了年纪，真的不用妈妈、爸爸天天嚷着啊，穿秋裤了吗？那天天冻汗，你也冻出老汗腿筋来，冻出管检烟，冻出类风湿。需要秋裤啊，秋裤，那我也需要。我是恁都没穿秋裤的时候，我都已经穿上秋裤了；恁都脱了秋裤的时候，我还没脱秋裤。我绝对是就是在秋裤这一块，我对他那绝对是咱就用情至深啊。我的秋裤质量好，这样的质量没地儿着。哎，只要你不撇大叉，秋裤绝对很听话。一个好汉三个帮，我卖秋裤要开张啊！马上我就要开张了，秋天。来的稍微慢一些吧，秋裤还没缝好。秋裤只要你不洗，那就绝对有惊喜。秋裤只要一沾水，立马给你掉点水。如果是那个下问你不买，腿都给你打折，再给你送富贵。如果你是亚健康，吃饭一点都不想，有我在你不用慌。秋裤真是好服装。每条秋裤穿一穿，身材才能不跑偏。秋裤让你很性感，也能让你不偷懒。美的让你能上天，天天笑得特别欢，心情好了工作好，领导也不把你吵，甚至加薪一不早，你的前途不飘渺。买秋裤不？红花的，红花的没了啊，紫色的呢？那紫色的这条，嗯，就这么彩色的加钱啊，再加20。

0: 来，我们把情绪稍微的舒缓一下。夏天往秋天换季，我发现你们需要的东西还真是不老少来。有需要我们就给自己买，对自己好一点啊，不要让别人指望别人给你买，看一看那样的话他会惹你哭，我们不哭啊，朋友白哭。
1: 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到结局还不是一样。
0: 简单说，风尚米兰有一点远，你让唯一小川来新城区看点，新城区的还真有。你在哪儿？在他在哪儿呀？有，你搜搜。哎，他是在哪儿？上一次我们就是搞活动三周年的时候，我们不就是去的那个那边那个是哪的？是云龙区的？是哪的？嗯，你搜搜，离你近的啊。

啊，他是在哪吧？在那个蜜香院啊，魏一小说蜜香院店，你离得近吗？蜜香院店，看一下蜜香院店，嗯，你就搜魏一小说蜜香院店啊。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有需要粉胶的吗？有需要粉胶的朋友就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学出诗的是花朵的话，如果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得得佛摸919。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伊丽莎白雅顿粉胶，在官网上面呢是60粒790块钱，今天我们只要269块钱了。另外呢再送你就是到手呢整整是74粒，送你7粒金胶，再送你7粒粉胶啊，再加上那个60粒，总共是74粒。转不停，这个它的功效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你的法令纹啊，你的抬头纹啊，你的脸垮了松了，你抹它啊，你就抹它就好了，特别的紧致啊，成分温和也不刺激。刚入门的，就是你那个抗老的，熬夜熬出垮脸的，然后上了年纪想淡淡纹的啊，都能够用，它不挑人，独立的小胶囊的包装，拧开一粒小粉珠，然后呢淡黄色的啫喱的质地，满脸你就往上一涂，嗖了一下就吸收了，一点都不油腻啊，超级超级的好用。有需要的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啊，美好就美好生活的美好，家家庭的家啊，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发送石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

啊，三个星号说懂，我探亲回徐了，又听到你的节目好开心啊，我家离 Jason 家很近，早晚18度，嗯，秋裤快不管紧了，大小兴安岭快入冬了都，哦，那中午的时候徐州还是非常非常的热的啊，这个早一玩的时候你都把秋裤穿上吧，要不然你要是不靠弄的话你就把秋裤穿上，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呢你就把秋裤脱了，那当个披肩。如果说你们办公室开的比较冷的话，那个凉风开的比较冷，你就打个肩膀上面披肩，所以呢你就买那种比较腰乎的秋裤，别让人家一看那个滑稽那种样子，就是秋裤啊，别买那带花的又带色什么，你买那一麻色的啊，然后呢就是比较腰乎的，一早一晚当秋裤，中午当披肩啊。Just feeling感谢我惠姿啊，惠姿已经下单了，买的我们的这个粉胶啊，买来之后你用用试试，到时候给我反馈啊，爱你哦，惠姿，谢谢啊。啊 ，Sam 说正在等待我的滴滴 for more 啾啾啾啾啾啊。啊，华杰实验学校啊，滴滴 former 舅舅，滴滴 former 舅舅啊，德德 former 舅舅啊，德德 former， 正在等待，等他儿放学了，等他孩子放学了啊，华杰实验学校在，我、哦、这马上出门了这，哦不是啊，这是等对象啊，等对象呢，我说怎么凯旋那么早的呢，华杰。哦，我没看见哦，这美女出来哦，哎我那样嘞，喜笑颜开，满面春风，嗯，哇、哦，雄赳赳，气昂昂的，嗯，色彩斑斓的向你走来了，太好太好。

好了，时间已经走到了18:56，这里是91.9音乐咚咚锵。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祝大家晚餐愉快，节目之外想要找到我，可以在抖音、在微信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

0: 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

0: 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3: 现在是晚上7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25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延安小雨21到29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7到34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骨。

0: 9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5: 你在娱乐，
4: 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5: 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6: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悸动难以忘。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4到32度，宿州阴转多云，24到32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2度，淮安晴转多云，26到31度，宿迁晴26到34度，济宁晴转多云，24到34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全新品牌邀请关注。假清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全新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小雨20到30度，上海小雨28到33度，济南雷阵雨23到30度，南京多云26到34度，苏州多云28到33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3度，郑州阴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激动难以忘怀。

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紧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25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延安小雨21到29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7到34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客。

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十二点熄灯的便利店。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5: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6: 当然有了。
5: 那是什么收获呢？
7: 对呀，什么收获呢？
6: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4: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8: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

0: 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4到32度，宿州阴转多云，24到32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2度，淮安晴转多云，26到31度，宿迁晴26到34度，济宁晴转多云，24到34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色。
1: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4: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5: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4: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5: 这是为何？
4: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5: 啊，
6: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7: 当旋律成为光。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小雨20到30度，上海小雨28到33度，济南雷阵雨23到30度，南京多云26到34度，苏州多云28到33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3度，郑州阴24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25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延安小雨21到29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7到34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纵横百合的合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底下传承。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4到32度，宿州阴转多云，24到32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2度，淮安晴转多云，26到31度，宿迁晴26到34度，济宁晴转多云，24到34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处。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用音乐和世界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一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小雨20到30度，上海小雨28到33度，济南雷阵雨23到30度，南京多云26到34度，苏州多云28到33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3度，郑州阴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1: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25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延安小雨21到29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7到34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当旋律成为

0: 凌晨12点，在进入今天的睡眠充氧期之前，记得先让 Hit FM 的好音乐帮你放松疲惫的心情。我是孙燕姿。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 6 5 4 3 2 1，天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凌晨两点，听说天越亮夜越黑，但是现在天都还没亮，就算想看日出也还有点早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四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那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要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0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激动难以忘。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多云，25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延安大雨转小雨，21到26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厦门小雨转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上海小雨28到32度，济南小雨转阴23到30度，南京多云26到33度，苏州多云27到32度，合肥晴转多云24到33度，郑州阴22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激动，难以忘怀。

0: 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嗨，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早上7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晴，25到33度，宿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连云港多云转晴，25到32度，淮安晴，24到32度，宿迁晴，24到33度，济宁阴，24到32度，商丘多云，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泉，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3: 嘿，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早间7:0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开工歌曲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无所谓计划。

在星期四的上班路，用无所谓计划来开启今天的节目。欢迎各位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眼瞅着八月已经接近尾声，夏天的燥热也在悄悄退场，没读完的书，没赴成的约，都可以留到往后的日子继续。一个月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所有事情都需要有一个答案，希望大家都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往前走。全新的一天，愿你从容向前，带着期待迎接美好的秋天。如何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大家可以拿出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添加好友，这儿搜索微信号码啊，这是 Jason 的微信号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把 Jason 添加到你的微信好友列表当中，我们就能够参与节目的话题讨论和实时互动了。 Jason 会把你邀请到群组里啊，咱们可以一起来实时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或者是呢您直接找到 Jason 的微信，把您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直接私信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到的。记得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咱们徐州是雾转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27度左右。到了中午的时候，这个午间呢还是比较炎热的。今天早上来上班的到了单位之后啊，我们刚刚在上电梯的时候还在跟同事聊到呢，说这个怎么立秋一过啊还是这么热呢。而且这种热呢，这种感觉就是那种闷闷的状态啊。而且纵观未来几天的天气，像本周五和周六基本上的这个温度都是在34度左右，可能从本周天开始啊，气温呢会稍稍往下走一走，但是呢最高温度也是在29度左右，最低温度是在19到20度，可能下周啊会稍稍凉快那么一点点，我们共同期待着这样秋高气爽的天气。来继续欢迎一下早起签到的朋友们，归桃五九早上好，6:59在南三环打卡报道。继续来欢迎我们群组当中打卡报道的朋友坦然啊，早上好，说打卡打卡。不得不说啊，确实是有些炎热的。欢迎卷舞战士杨森、苗波，欢迎月落星辰，欢迎华哥，欢迎十年情怀，早上好。再来欢迎斌，早上好，5:30发来了打卡签到信息。哎呦，这是在哪儿啊？拍到了这种海上日出的感觉，很有氛围感啊。欢迎海阔天空，欢迎概率木 L 小兔子，随遇而安，早上好。路面上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了。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眼瞅着距离开学的脚步也已经这个越来越近了，如果你感觉此刻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好好珍惜这几天吧。

欢迎回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共同关注一下关于身体方面的事情啊。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血糖失控这个问题。现在呢，血糖失控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根据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最新研究显示，说20到24岁的男性糖尿病患病率已经从 1.99%暴涨到 7.42%， 其中40岁以下群体发病率呈现出三倍激增的情况。那么我国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版还有美国糖尿病协会都把查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高到了35岁。什么意思？就之前啊，就建议说查自己血糖，哎，可能咱们国家的标准是到了40岁以上，哎，可能医生才会建议你去查一查，但是现在35岁以上医生就开始给你做建议了。为什么从40岁提高到35岁了呢？医生说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呢，大多可能都要应对工作上的压力，天天啊坐在工位上一动不动，睡觉呢可能也睡不够，然后这压力一大就想吃一些高糖高热量的食物啊。朋友们，说的是你吗？对吧？而且我们一定都听说过这样的话，一定是听身边有朋友这样提到，说自己压力一大或者不是很开心的时候啊，就想吃点甜的东西，喝点奶茶呀，吃点这个巧克力呀，然后弄点这个小蛋糕啊，这种情况之下，说反而在情绪失落的时候啊，说吃点甜的东西能让自己开心一点。但是呢，这样的做法都会让身体的胰岛素不敏感，从而造成一些问题。而且研究还发现说，35岁之后如果你依旧不管血糖的问题，每年会多 5% 到 10% 的人从血糖高变成二型糖尿病。但如果要是早注意早调整，那么这个风险就能够降掉一半还多。而且我发现现在身边好像已经有很多朋友啊，就已经就是不喝那种特别特别甜的饮料了，然后包括什么奶茶呀，什么瓶装饮料啊，发现就是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大家就可能挺注重养生的吧，确实大家都不怎么喜欢喝了。而且我听我身边的人说，因为我印象当中他之前确实就是刚上班那一会儿，确实是挺喜欢喝奶茶的，然后喝各种各样的，就是只要超市当中有什么上新的新款饮料，他都会买来尝一尝，包括便利店的那种啊。之前咱徐州啊没有那种就是24小时便利店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他还去找那个就是代购去买，就真的很爱。但是最近2年发现他喝的特别少了，然后我还问他呢，我说哎，我发现你最近好像饮料喝的很少了哈。然后我这个朋友跟我说是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年龄一到啊，就突然之间就感觉喝不动了。他说喝了之后吧，就感觉全身上下都是黏糊。他说就有这样的感觉。大家也会有这样的状态吗？就感觉年轻的时候啊，比如说20多岁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喝各种各样的饮料，然后一过30，到了35岁之后啊，就越来越不爱喝奶茶，不爱喝饮料，反而喜欢喝什么呢？喜欢喝白开水，喜欢喝那个茶水啊，喜欢喝点茶水，喝点什么东方树叶这种的啊。你是这样的吗？欢迎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聊一聊，在开心键盘群或者是在私信给我啊，私信给我，一起来聊一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现在也越来越不爱喝奶茶，不爱喝饮料了吗？我还记得前段时间啊，去那个西藏带队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的团友基本上都在一个车厢里面，然后车厢当中呢还有其他就是自由行的一些游客，然后呢在我们的对面啊，有一个辽宁的一个小伙子，刚刚毕业，今年可能是毕业的第一年，是要去拉萨。那之前就特别喜欢拉萨，喜欢西藏，然后想去那儿过自己想去过生日啊，觉得很有意义。然后呢，他就带了一个特别大瓶的东方树叶，然后我们说，哎，
现在这个不是你这么小就喜欢喝这种茶饮料了？他说不是的哥，他说呢，我一般呢坐这种长途火车，我都会带这个东方树叶。他说因为我觉得就是特别难喝，就这个一大桶，我能喝好几天啊，喝的少就上厕所去的少。我们说你看看还是太年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一定会爱上他的。大家也是这样吗？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不喜欢喝奶茶，不爱喝饮料，反而喜欢喝白开水或者喜欢泡热茶。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看到有朋友说白冰蓝子直接晒出了一张照片，说 Jason 真的是被你说中了啊，在车里边此时此刻掏出了一个大的东方树叶茉莉花茶。哎，你还别说，这个茉莉花啊，这个口味是我最喜欢东方树叶当中的这个一款茶饮，就这种茶香味儿啊，茉莉花的味道特别的浓厚。而且还有朋友提到说，确实以前刚刚毕业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珍珠奶茶，然后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把这个奶茶替换成咖啡了，说每天呢必须得点一杯咖啡。好像就确实就是年轻的小朋友们是比较喜欢喝奶茶的，并且也比较喜欢尝试各种各样的品类。而且最近几天咱们徐州不正式开演唱会嘛，然后也看到了很多的帖子都在安利徐州的美食，然后其中呢还有一条说到说徐州真好，说这个很多奶茶店都是24小时开业的。确实啊，我还记得我弟第一次来徐州的时候，然后呢他说，哎呀，这个确实啊，江浙这个奶茶的品牌怎么这么多，有很多都是东北没有的，而且呢东北的奶茶店可能九点啊最晚九点半就关门了，在你很晚的时候想喝你也没有办法去实现，所以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到了徐州发现，哎呦，凌晨还能点到。

0: 919FM，听见原创的伟大。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新歌首发，我们即将听到汪苏泷《联名二》概念创作集作品，由莫文蔚演绎。整首歌以温柔怀旧的旋律，讲述着对逝去感情的追忆，尤其是副歌反复吟唱的“能不能和你牵手”，直击人心。而且在后半段还加入了粤语生活化的对话，让思念又多了一份真实的温度。一起来听莫文蔚刚刚发行的新歌《昨天，今天》。
2: 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贴着你额头。

0: 来吧，欢迎回来，7: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刚刚有不少朋友也在分享着自己的变化啊，从之前啊多么喜欢吃甜食喝奶茶，然后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这个保温杯随身携带。昨天的时候还刷到一个帖子，这个帖子很有意思啊，稍后的时间给大家更新在群组里，大家可以来自测一下。因为看到这个帖子之后，他真的就是一眼他就让我有一种想点进去看一看的冲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标题叫做如果你拥有这八大症状就说明你老了。朋友们你就说吧，就这样的帖子对吧，谁看到谁不想点进去看一看，看看自己到底老没老。来，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说如果你拥有这八大症状就说明你老了。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同步自测一下，看看有没有中招的。稍后我会把它更新在群组里，你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啊，你也可以把它转发给你的好朋友，让他也去测一测。如果不在群组里的朋友啊，找到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VIP52919， 回复数字一，回复数字一，我单独发送给你。来，以下八个症状我先给大家来念一念，看看你中了几个啊。来，第一个是奶茶喝不了甜的了，第二个是空调开到26度觉得冷了，第三个是对超市的零食无感了，第四个是爱上黄金和玉镯子了。说到这儿有朋友举手了，我这次我四个全中。还没完呢，没完呢啊。第五个是看到学生们会觉得他们好有活力啊，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徐州开演唱会，哎呀，很多人包括在我们的群里面都说就是下班的时候从那个奥体那边路过，说看到就是这些哎年轻的这个小女孩们，哎呀，说特别的有朝气，特别的有活力，说特别的羡慕。第六个是喜欢拍天空，喜欢开始拍花花草草了，就打开手机相册，就可能以前自拍偏多，但现在就是喜欢记录生活当中的植物和美好的蓝天。第七个就是现在已经开始不爱喝饮料了。第八个就是已经攒了一堆塑料袋。可能呢办公室里边就是奶茶袋子咖啡袋子啊，然后放在办公室里，有的呢可以装点文件，有的呢可以装垃圾啊，家里边就是一堆塑料袋。来，这是说如果你拥有这八大症状就说明你已经老了。朋友们，你已经中了几条呢？来，我现在就把它更新在我们的群组里啊，不在群组当中的找到 Jason 微信，回复数字一，回复数字一，我单独发送给你来测一测。来吧朋友们，一起在我们的群组里或者是私信给我一起说说吧，以上八条你一共中了几条呢？
1: 你要的
0: 没事儿，不用害羞，朋友们放心说，我先说八个都中，八个都中。

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珊珊提醒，和平大桥由西向东在上桥中间位置两车追尾事故目前占据了最左侧车道，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小心慢行，注意安全。也感谢您的分享啊。和平大桥由西向东上桥中间位置两车追尾事故现

欢迎笑对人生，欢迎蜗牛，早上好啊！欢迎大家来一起自测一下吧。啊，网传有这八大症状，就说明你已经老了，已经更新在群组里了啊。朋友，我有一个错别字是吧？你看这明知故问是不是？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上海小雨28到32度，济南小雨转阴23到30度，南京多云26到33度，苏州多云27到32度，合肥晴转多云24到33度，郑州阴22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刚刚在群组当中更新了一条信息大家也可以来自测一下。这是昨天刷到的一个帖子这帖子的名字叫做说，如果你拥有这八大症状就说明你老了，一下子就吸引到了我，赶紧点进去看一看。一共呢它上面有八条，分别是说奶茶喝不了甜的了，空调开到26度觉得冷了，对超市的零食无感了，爱上黄金和玉镯子了，说看到学生们会觉得他们很有活力，喜欢拍天空拍花花草草了，开始不爱喝饮料了开始攒一堆塑料袋了说以上八种您一共是中了几个呢一共是中了几个哎呀，我看到了这个旺仔说全中Jason 也是全中然后呢这个不光如此还有朋友自己往上加码W 就说了，说 Jason 再加一条，说话开始带口音了，打电话要开扬声器了对对对对对对接电话的时候或者接那个微信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莫名其妙的打开这个扬声器然后呢就是好像不打开就怕听不清楚是吧。然后还有一点，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我再加一条，微信上给别人发语音这个这发完之后如果你发的是语音的话发完之后你会不自觉的点开自己刚刚说的话再听一遍你们会这样吗小句号说 Jason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也再加一条，再加一条现在喜欢看书了因为这个眼睛花了那你这是喜欢看书还是不喜欢看书笑脸选的是2345

八啊，把奶茶和零食给排除了啊。他说奶茶我本身啊就不喜欢喝，然后呢老 Q 说一二三啊，不是是一三四五六七八，他说把二排除了，就是空调开到26度觉得冷了啊。那你这个还挺好的，挺好的。我在家里边确实，我在家里边空调现在我都开到27，开到27除湿啊。坐在客厅里还是有点冷。然后呢还把、还提到了说关于那个黄金啊，他说自己结婚的时候没买黄金啊，买的钻石啊，然后当时就觉得这黄金就是特别俗啊。还有朋友说确实啊，说年少不知黄金好，却把钻石当成宝。哎呀，这句话也是经常听朋友们提到啊。然后你比如说之前对吧，黄金的价格没有那么贵的时候，以前啊，可能家里面的这个妈妈会说啊，会说那个这个黄金啊，说以后妈妈都留给你，等你结婚的时候啊都给你。然后可能不少女孩就觉得，哎呀，我才不要呢。是吧，说我才不要呢，这款式老，然后说现在这年轻人谁戴黄金呢？结果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吧，很多年轻人越来越喜欢黄金了。大王晶也说权重啊，权重。然后卷勇这样说除了空调26度和攒塑料袋啊，说其他的基本上权重了。然后 Suki 他说有的时候想喝点东西，现在会给自己啊冲杯奶粉。说奶茶真的不爱喝了，说确实是喝了睡不着。说上次 Jason 你不是说市中心有一家零食店吗，那个饮料，他说我去逛了啊，当哎呀我有印象了。我有印象，就是您是不是，我那天说完之后后来你给我发了个信息，你说 Jason 那个店在哪儿。是不是啊，是不是 Suki 啊，啊他说那家零食店我去了，说饮料确实是好喝，但喝完之后4点钟才睡着。那我想起来了，因为他们家那个饮料好像是都是茶吧，是吧，茶加奶，有什么西兰红茶，什么茉莉绿茶，什么还有酒酿，好像是这种就是奶茶，喝起来味道确实不错啊，就是喝的睡不着觉，是吧。跟您道个歉啊，对不起啊，太心酸了。

陈啊、陈说说现在明显感觉身体跟不上了，后悔大学那会儿没多吃点，现在奶茶觉得太甜，自助也吃不了几盘，说真的很怀念以前啊，上大学的时候去吃自助餐能吃20多盘啊，还能再喝点黑糖奶茶，六六凤的美好时光。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当旋律成为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网络上网友们只是总结出了八个变老的症状啊，我们的朋友继续不断加码，卷友站说还有再加一个吧，还有就是不敢吃凉的东西，现在只喝开水和热茶。对吧，就像刚刚说的一样啊，阳光先生说哎呀全对呀，这八个全都中了。然后还有朋友说一个都没有中啊，都不占是什么情况？都不占的话，那就是那你看那有几个他就相反的，就是奶茶能喝甜的，还喜欢吃超市里边的零食，还喜欢喝饮料，对吧？他有一些他就是相反的，就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适度吧，在一个这个范围之内啊。就像今天一早说的那条新闻一样啊，一定要多多留意啊，控制好自己的血糖。笑对人生说我还没老，或者说早就开始老了，没有年轻过，为啥呢？他说我只占其中一部分，以前啊就不喜欢喝甜度高的奶茶，然后呢爱上玉镯子，说以前也不爱喝饮料，自从啊可以从超市买菜，就爱攒塑料袋当垃圾袋用。太真实了，谁不是这样呢？不老啊，其实我觉得笑对人生姐姐，这是我们第一波去这个西藏游的团友，状态是非常之年轻的，而且是很能够就是跟这个年轻人玩在一起，然后聊天聊在一起，哎，我们觉得就非常开心了。云雀说会不会20年后啊，这个黄金啊就这样反作用了是吧？那你这是不好说了，反正现在是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开始喜欢黄金和玉镯子了。Simple 说快冲啊，说晴红立交，前方100米又有车祸发生，马上就要堵车了，现在在这附近的应该是能够通过的啊，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晴红立交，前方100米有车祸发生，大家多多留意。其实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很多朋友也是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这个面部的情况，因为你会发现啊，以前我们说抗老都是什么年龄段在抗老，可能40左右30多，你会发现现在

那有的20多岁的女孩们就已经开始把抗老这件事情放在了很主要的位置啊。来吧，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让你一边睡觉还能一边悄悄变美的面霜。今天大牌美妆福利专场给您带来的是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这款晚霜可以说是啊海蓝之谜他们家最贵的一款晚霜了，这个字儿用一个最啊。我感觉是可以这么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专柜上一瓶的价格是6790啊，说实话，这个价格谁买谁都心疼啊，谁买谁都心疼。但今天50毫升的正装，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699，下单还送2瓶15毫升鎏金水的体验装。感兴趣的朋友，想看一看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去。中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如果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是入门款，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个鎏金晚霜就是他们家的超绝顶配盘。因为面霜主打的是一个白天的防护，但是到了晚上其实才是皮肤修复的一个黄金时间，得用更加专业的晚霜给足营养，全天24小时分工护肤。像这一款鎏金晚霜除了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它还做了两大升级，一个就是提拉紧致变得更加给力，用完之后就像给脸蛋做了热玛吉一样。第二个很神奇的一点就是它会跟着你的睡眠节奏慢慢的去释放营养，你睡一整晚它就修护一整晚，绵密的膏状质地接触皮肤的瞬间就会化成那种精油的感觉，吸收之后会在你的脸部形成一层柔润的薄膜，睡前涂上它，一觉醒来皮肤是那种软嫩亮的状态，就像是睡了一个美容觉一样。而且再来给大家算笔账啊，如果您要是在专柜买这个50毫升的鎏金晚霜，6790核算下来1毫升的价格就是135.8块，说实话真的是挺贵的，135.8块你可能在外面都能够2个人，你比如说去吃那个自助烤肉或者是吃一顿火锅135.8块。那么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699就能够拿下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1毫升的价格是13.98块，而且今天还送2瓶15毫升鎏金水体验装，相当于是1折出头的价格就能够买到海蓝之谜的贵妇级的抗老面霜了。而且咱们的商品全部都是有运费险的，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用一下，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可以联系客服随时随地退换货。而且呢给大家看了一眼它的效期啊，为什么大家说今天的这个价格这么便宜，而且呢这也是鎏金晚霜第一次上线徐州音乐广播上线我们的商城，它的效期是到2028年的7月份，还有1年零11个月的时间，还有1年零11个月的时间。因为晚霜每天都在用，其实我感觉啊1年零11个月您肯定是能够用得完的。所有商品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用支付宝的蚂蚁链去进行扫码，它的清关信息包括它具体的链路信息到底是一步一步如何到你的手中，都是可以清晰可溯源，而且商品还有运费险。感兴趣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

0: 时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7: 南拳妈妈，
8: 现在是早上8点。
6: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名字微点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多云，25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延安大雨转小雨，21到26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厦门小雨转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3: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8点02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海蓝之谜贵妇级的抗老面霜，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699，今天下单还送2瓶15毫升的鎏金水体验妆。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啊，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然后呢，我看看啊，朋友们啊发来的这个信息在群组当中，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说关于这个黄金啊，黄金晒出了一张这个照片啊，上面几乎全满满当当的全都是黄金。他说以前啊不喜欢，真是觉得很俗气啊，现在。